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我吼吼，哎。

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其他人都会变成僵尸。我不愿意像这样。

出门在外，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凡事爱小心，爱忍耐，做一个端正的人。我时时也祝福你。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的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萝卜的节目，忙起啊！
1: 郭建中，
0: 而且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对，
0: 啊，全部时间，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公民，
0: 红星的五年街道员，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还有 EGF 青春胶囊，
1: 还有咱这个珍珠霜，还有咱这个一口霜，还有金马巴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信，还有养生梅啦，无掺粉的笋肉酥啦，还有肉条，还有咱这个海蜇头，
0: 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这拢有赞的哦，不是清清菜菜的这鱼油哦，会记讲电话拢甲陆港小姐联络，2999-8692。
1: 2999-8692，无清楚、无了解吼，拢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0: 今仔日陈太太要点云林的望春风，
1: 张欠边的歌，
0: 歌一个梦吼，第一个梦，
1: 一个梦，
0: 还在静园吼，好像我今日拿来听，我放迄个酷盘给你听。
1: 哦，酷盘的歌嘛真好听，真哀婉，
0: 唱这条我真赞。现在开始来把它放下去了，那会记得说，如果要提产品都找到江小姐了，我们的产品，你去那问，都没有那个时间的限制，
1: 因为我们这广告时间有限制，所以说都比较
0: 快，你如果来问，
1: 你如果在陆港小姐那里问，就是说比较没时间的限制，就比较不这样
0: 进一步更加清楚，2999-8692。
1: 其实咱的专线电话，你若记得清楚吼，拢找得到阮安尼啦。哦，郭建中、孟琪啊、陆江小姐，拢找得到阮安尼。来
0: ，要唱啊！你背起来听有？伊昨讲要听《情缘》啦。
1: 五年无听啊，起来听一天啊，要阁休五年哦。
0: 迄个泸州陈太太要听圆圆的《望春风》啦，即咱台湾的国歌啦。啊，阁第一个梦吼，拢吹出来啦。来，
1: 这张欠的吼，
0: 高半的景观。
1: 啊，阁有迄个原来你毋捌爱过我。

0: 高半上的吼，
1: 前院
0: 啊，咱好手的五年唔捌卡电话入来啦，
1: 嗯，
0: 啊，昨有卡入来啦，
1: 嗯，
0: 嘿啦，
1: 啊，今天
0: 讲好手的，我错一个，啊，你唔知五年无卡，啊，多一条筋去想着，
1: 哦，
0: 嘿，
1: 寒眠嘞，搞不啊寒困加一半寒眠卡卡电话，
0: 好丢了，
1: 嘿。
0: 我就会当讲五年才卡一届电话哦，
1: 嗯，
0: 算我算未无简单啦。
1: 啊，今麦开始唔得个等五年得个卡。
0: 嘿啦，
1: 啊，
0: 有在意
1: 啊。啊，只欠掉安尼，一通电话要等五年。
0: 嘿，啊，今麦退休啊，唔够欠的免来使。
1: 哦，
0: 嘿啊，
1: 咁都要欠加这款。
0: 算唔知。
1: 来，阿姨，我今麦拢较早困啦。
0: 罗州的陈太太吼，
1: 嗯，
0: 要听演员的《望春风》。
1: 加吗？
0: 哦。
1: 来，
2: 来，

0: 听到啊哈。
1: 嗯。
0: 哎、欸，
1: 罗州陈太太。
0: 臭丁呆，臭丁呆啊！你哦，
1: 臭丁呆
0: 啦，
1: 臭丁呆，
0: 哎呀，啊，刚才不是还袂长脸迄款型呢？哎
1: 呀，哎，今麦真济，这少年啊，拢安尼，
0: 哎呀，
1: 迄台语讲拢袂认同，啊，咱伊咧讲。

0: 这个台语我拢听无。
1: 诶，
0: 咱隔壁的班长咧讲台语，我嘛听无。
1: 诶，我连只嘛台语我
0: 教个进步啊，
1: 教个真进步。
0: 哈，
1: 哎呀，我厝个拢用讲台语啦。
0: 是吗？
1: 哎呀，
0: 哦，啊你呐像咱隔壁的班长哦，拢迄个咱讲台语，伊听无啦。
1: 诶，
0: 伊讲台语，咱听无啦。当时啊，老江小姐那边老人点歌来吼，阿姐也敲电话来哦。哎呦，紧的啦！老江小姐那一个腔哦，啊咧讲迄什么歌，伊听无啦。嗯，无多。这
1: 伊个腔口啦，
0: 嗯，
1: 伊个老江腔啦，
0: 老江腔啊，哎呀，
1: 你倒落啦，要听什么歌啦？
0: 嗯，
1: 啊，
0: 嗯，
1: 迄腔口是海口腔啦。
0: 嗯，哎呀，啊，有的听没关系啦，
1: 啊，听吧，
0: 啊，有的听无啦，
1: 没关系，听久
0: 了。啊，囡仔，你若像咱拢 OK 啦，哎啦，
1: 嗯，
0: 除了客话听无以足我，英文啊不听无安尼啊。
1: 小段再来放一点毒片啊，好，因看要啉咖啡啊，通啥吼？
0: 喂，
1: 刚才在西门町在啉，安尼气氛真好哦。
0: 这么规定啊，你叫人啉咖啡？
1: 哎。然后朋友们即马就搁咧泡茶，
0: 啊泡茶无同款啊，
1: 哪泡茶，啊哪听咱的这个节目，
0: 无啊，伊迄都唔是人啊，唔是
1: 啊，伊唔是人，哎门妖怪，
0: 伊无啦，伊甲人无同啦，唔是人啦，
1: 哎
0: 呀，甲人无同啦，
1: 啊哪无同，
0: 啊三更半暝咧泡啥物茶，
1: 咱
0: 会透早咧泡茶，啥物咧，三
1: 更
0: 半暝咧泡茶。
1: 泡惯死啊！哎呀，
0: 那泡会大哦。
1: 你那个一个七啊，那边啊在泡吼，哇，那气温也够好。
0: 哇，那龟包泡了了。哎，哎呀，啊，唔知有啉面无
1: 啊？
0: 唔知有啉面无？
1: 泡泡的，
0: 敢有差？
1: 泡泡哪有趣味吼？
0: 无迄个茶敢有差？
1: 泡泡哪有趣味吼？
0: 嗯，
1: 先煞甲泡落去，先煞甲阿擦擦落。
0: 喂，先刷个泡茶落去。
1: 好丢了，
0: 嘿啦，
1: 来了，第一个梦了。
0: 嗯，你看。

0: 所以我那张欠人的吼，
1: 嗯，
0: 第一个梦，
1: 刚迄个第一个梦，到个第二个梦，
0: 无啦，
1: 嗯，
0: 啊，就第二梦去，啊，就拢唔免困啦。
1: 那我咧，我奇怪吼，我咧困在咧做眠梦哦，
0: 哎，
1: 那有第一集、第二集。
0: 哦，啊，你有刚刚连续剧安尼？
1: 对啊，对啊，对啊。
0: 背起放
1: 尿。我那眠梦哦，啊，梦梦的，啊，那干嘛呢？想要尿尿的时阵，啊，起来放一下尿嘞。啊，放一下尿嘞吼，啊，啊，这样搁眠眠啊，搁倒嘞，搁困，开始搁梦，继续搁梦。
0: 第二集的搁落。
1: 系啊系啊。
0: 啊，有第三集没有？
1: 无啊，啊，就是迄个第二集，啊，就梦到啊，就精神啊。
0: 哇。
1: 连续剧啊呢，哎，忘记讲我是法师哦，
0: 哎，
1: 我是法师，我咧讲迄个，
0: 你讲这界，
1: 系啊，我咧
0: 专门咧讲界，
1: 无啦，我专门人，哎，对啦，我是咧讲界，对啦，啊，我会向法术啦，
0: 哎，
1: 啊，我加迄个鬼神哦，安尼咧斗啊呢，斗迄个术啊呢，
0: 啊，你算。
1: 啦
0: 你算是
1: 我算仙姑啦，
0: 仙姑啦，
1: 仙姑啦，
0: 嘿啦，
1: 嘿啦，
0: 啊，你算是
1: 足济，我问几落摆呢，
0: 安尼啊，
1: 嘿啊，
0: 哎呦，起笑啊，
1: 嗯嘿，刚刚要空伊呢，
0: 哎，
1: 嘿啊，
0: 哦，你即马学个会共改安尼哦，是啊，
1: 无咧面盲的啦，嘿啦，加教我迄个功夫，嘿啊，我也要共改，
0: 一个大波还袂娶某去啊，
1: 嗯。
0: 迄个传来改改，
1: 哎，那得改，迄当少年呢，他得改，
0: 嗯，
1: 迄阳气那么盛，他那得改，迄是讲啊，阴气较迄落。
0: 有诶，找无查某，
1: 嗯，
0: 啊，伊来甲改改，
1: 哦，
0: 诶，
1: 迄得爱找查某诶来甲改啊，
0: 嘿啦，
1: 嘿啦，
0: 你有迄个功力啊，无迄个功力安尼，搁差一
1: 下。迄我也无学到迄步啦，诶，是迷茫诶。
0: 嗯，
1: 民盲的我功夫也无得学到遐啦。
0: 咱有欠人什么？原来你唔捌爱嫁我。
1: 系啊，
0: 土城的陈太太吼。
1: 嗯，
0: 爱嫁讲，咱的红星的杨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1: 个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啊，个有咱这个EGF青春胶囊。
1: 哎，啊，金竹松，
0: 嗯，
1: 吼，啊，搁有咱这个，一口松，一粒一锤嘟嘟啊好吼，啊，这做啊，干那边啊呢，入口即化，啊，搁有咱这个养生酶，啊，搁有无掺粉的纯肉酥，搁有肉条，吼，啊，搁有 EGF 青春胶囊，一罐40粒1800块，吼，啊，搁。有咱这珍珠霜一罐600，两罐1000块，吼、哦。啊，那像热天吼，啊，那讲到胃口较无好，要食一粒这凉拌的，咱这个海蜇头，这那掺两条啊，迄个小黄瓜吼，安尼甲拌拌的吼，哇，足好食的，嘿呀、啊，啊冰的吼，啊足清脆安尼，啊，搁有迄个特级蛋秘制黑豆。哦，拢找洛江小姐询问2999-8692。
0: 嗯，
1: 广告完毕。
0: 啊，你若买产品，
1: 哦，来，过来，
0: 精品要送给你哦。
1: 嘿，诶、
0: 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要送给你哦。伊内底有 EPA、DHA 哦，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哦，会当好咧真通啊咧。啊，但是真贵着影啦，一盒哦。60粒，1600块啦。啊，你若买2盒，要送你一盒，吼、哦。啊，你若买咱的这个药品有2罐吼、哦，我话讲，这一盒啊送你，加减食真好哦。
1: 嗯，
0: 真正足好个物件，阮的产品做你放心啦，吼、哦。2999-8692，
1: 2999-8692，吼，找到江小姐询问。

0: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通拖。红星的养筋骨，除了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疗真有效哦。红星的养筋骨，除了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袂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袂通，通就是袂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袂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第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这个骨头吼，诶，问题你买断都爱认真吃。
1: 对啦，你那安尼三加四休困都固定来
0: 啊、哦。对啦，
1: 因为咱的骨头用几啊十年啊，不断地咧退化，啊，你都要不断甲补充，吼、哦，咱咧吸收比你咧退化搁较紧啦，吼、哦、啊，所以讲吼，你都爱。好，伊安尼卖退化很紧安尼啦，啊无吼、哦，迄咱有血啊吼，啊那讲食食方面，那个营养不良一个吼，啊营养食无够，啊变作即个骨头无阿多吸收营养，迄骨头就当然咧退化阁愈紧，
0: 嗯，
1: 系啊，啊所以咱即个红星的养筋骨吼，伊会帮咱大补咱的气血。把咱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啊，会记哩，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买回来吼，你都爱一定爱吃，
0: 嗯，
1: 吼、哦，爱认真吃，三吃四休困，你都要搁顶来啦。
0: 哦，对，爱认真吃啦，认真吃，骨头要互你用。啊，咱这尾数二号吼，
1: 嗯，
0: 空空五二空空五，
1: 特供二号一。一三空八空空空空空空二号，
0: 啊，这拢有二号滴，
1: 嗯，
0: 所以你唔免惊，哦，这内底来甲你掺什么类固醇，甲你掺。

0: 啥？
1: 哇，
0: 那油酒不倒啊，干那发如发丝啊。
1: 每一项产品啊，要出厂的时阵，还佫送去有关单位检验。
0: 你送到位，
1: 所以真安全啊。
0: 你送到位，有关那个看，哎，迄个有利好滴。
1: 对。
0: 哦，迄个正港的你佮买，安心啊佮食。
1: 嗯。
0: 哦，红青的养筋骨，啊，你若买两罐哦，咱这个南极

0: 你若买两罐，啊，我会送你一罐茶吼。紧找洛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主文。
0: 来，义无情。

0: 这个义无情，
1: 嗯，
0: 这个真好听哦。哎呀，
2: 来啊！今嘛张倩、涂城、陈太太一对，原来你唔捌爱过我。
0: 啊，今嘛有咧听无？
2: 我哪知？
0: 可能有咧听。
2: 啊，无敲电话入来，我嘛唔知。
0: 哦，
2: 应该有啦。
0: 咱甲放落，啊，小人叫敲电话讲有听到啊，吼。后来，原来你唔捌爱过我。
2: 嗯，哎，俺们早讲，唔捌爱过，唔爱较早讲。
0: 好丢了，
2: 哎呀，安尼足失望的。
0: 啊，即马讲就上班啦。

0: 原来恁不爱给我，
1: 嗯，
0: 哎呀，啊叫你杀去呀，我你杀去呀，
1: 嗯，
0: 今麦才知影看，我唔知这收回倒转来呢，没收到呀，
1: 歹收回啦，
0: 嗯，
1: 看较开咧，较是慢想很济啦，
0: 放好去安尼，
1: 啊无变啦，
0: 再过来交别人就好啊，
1: 哟，
0: 啊那无交别人，
1: 一个就安尼啊，要搁交哦，
0: 交一个较袂无聊啊。
1: 靠腰，
0: 哎呀、啊，
1: 哦，你那惊无聊，安尼无无法度，
0: 哦，
1: 哎呀、啊，
0: 安尼继续我出落去，
1: 哎、啊，有的人是交一摆就惊到啦，
0: 哎，
1: 哎，啊，这那做朋友是还好啦，啊，那是讲要进一步交往哦，迄得爱看清楚啦，
0: 哎啦，
1: 哎啦，啊，有的人交往十多年啊，
0: 嘛是安尼，
1: 都拢好好嘞。啊，唔过若结婚落去哦，免三年就离婚啊！
0: 哎、
1: 欸，奇怪，哪拢安尼呢？
0: 啊，
1: 哪会拢安尼呢？真济安尼呢？交往真久啊，拢十多年、几十年的安尼交往很久拢无代志哦。
0: 啊，
1: 结婚落去就有代志哦。
0: 到了未罢啦。
1: 唔是结婚落去吼、欸，就分甲足清楚的。
0: 啊，你若去嫁予一个吼，性地无好，啊，佫姿势佫歹个吼。
1: 嗯。
0: 哇。诶，我看，我看，
1: 得搁做肉店嘛、
0: 哦。嘿，无啦，都唔是，都唔是肉店诶个。
1: 嗯。
0: 嘿，
1: 啊，今嘛食饱诶人足侪啊。
0: 会记诶买产品诶朋友吼、
1: 哦。嗯，
0: 咱拢有送你诶物件，找到江小姐哦。
1: 嗯。
0: 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
1: 广告完毕。
0: 我来唱一个迄个江边小别的，这個、感情哦，我看规部地拢甲倒倒了，哦，
1: 搭一部地尔，
0: 规部地拢甲倒倒
1: 了，
0: 嘿啊，
1: 一部地尔，甘倒倒，
0: 哎啦，
1: 哎呦，
0: 感情规部地，
1: 嗯，
0: 来，我唱互恁听吼、哦。

0: 叫做江边小伯啦。
1: 江边小伯，
0: 这感情是差不多一步地路啦，尔啦。
1: 一步地尔。
0: 本来要五步地拢要落去啦。
1: 安尼，惊叫沉落
0: 啊！想比嘛袂使啦。一步地人就目眶都红起来啦。
1: 嗯，啊那两步地目屎就滴。哇，
0: 啊三步地大家就稳落啊。靠到阵稳落去。
1: 即讲即条啥？江边小白。
0: 嘿，江边小白。哦，
1: 真悲哀就对了。
0: 对啦，后摆若要选，就选这条。哦，啊，即摆去蔡琴，即摆要卖烧肉粽哦。伊听讲，那个唱，我那要放麦啊呢。
1: 我那要退休啊。
0: 嘿啊。哦，伊歌真好听。嗯。伊我那个会卖肉粽，甲听看麦啊。
1: 看安那卖哦。
0: 来，烧肉粽。烧烫烫的人才卖哦，吃。

0: 五日节要到吼，
1: 嗯，
0: 四季拢有咧卖肉粽，啊，肉粽你若讲有迄个传统的肉粽拢好食啦，下港粽啦，台北粽啦，吼，
1: 嗯，
0: 啊，你若个乌皮个掺迄掺迄落啊，
1: 个人的口味无同，
0: 唔是啦，咱正统的安怎下就安怎下，啊，你唔能够下一寡不应该下加下落去吼，迄、那个味就煞煞无去
1: 啊
0: 啦，
1: 啊，就一人食一款。
0: 嗯、
1: 有的人爱食蚵啊，蚵啊干，啊蚵啊干就较臭臊。
0: 哦，
1: 啊有的人哦，听讲也有迄个干贝、鲍鱼、
0: 哦、
1: 鱼翅，
0: 哟，迄、那个就讲啦。
1: 哦，这一条出来千外块，
0: 讲啦较无下吧。
1: 对啊，这咱无了解，
0: 但是正统的就好啦。
1: 我食肉粽足简单嘞，就干啦土豆就好
0: 啊。啊，就鱼干粽啊。
1: 就干那包迄土豆就好，剩、的哦，迄啥物肉啦，啊啥物迄个。

0: 查什么会，什么什么料的拢变，那拢变，你就干那干那土豆安尼就好啊。
1: 嘿啦，
0: 嘿呀，
1: 嘿，阿肉粽若要食，就那一工食一两粒吧吼，差不多啦。啊，那少年会堪要食。
0: 啊，那胃肠袂堪的，就袂堪要食。
1: 胃肠若袂堪的，你食一两粒啊就好啊。
0: 一两粒啦，啊那啊唔通逐工食啦。
1: 嘿啦嘿啦，
0: 嘿啦，你若逐工食，胃会挡袂掉。
1: 哦，对啦。
0: 嗯。
1: 啊，多谢大家收听《关键中俱乐部》这节目。产品若未了解，拢问陆光小姐。
0: 对。
1: 2999-8692。
0: 2999-8692，找陆光小姐询问。
1: 咱
0: 有朋友咧讲，啊，这都爱算广告啦。有买咱的这扫油啊吼，啊咧讲买安怎食啦。
1: 哦。
0: 啊，都你若有咧扫吼，都。一天吃四百，
1: 嘿呀、啊！啊，两块尖尖。
0: 啊，那无咧少吼，你着早暗吃两块啊。啊，这着算保养。
1: 对了。
0: 因为咱即马外口空气垃圾，吼、哦、啊病毒多，啊，搁吼即个热天吼、哦、吹冷气啦，食冰、食凉的、食冷的啦。啊，迄冰吼、哦、凉的、冷的，拢有迄个阴，迄甜嘛，吼、哦、啊有甜，有迄个奶，迄、那个啦奶茶。哦，迄拢较会诱发咱的气咧扫安尼啦。啊，你若咧扫的时阵哦，咱玻璃面扫扫，你就好紧食。吼、哦，啊，若本身家己气更无好，咱平常时啊，都爱早暗两空吼，那、哦、个保养。嘿，啊，你若讲到有即个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冷扫、热扫、大扫、旧年扫、扫无痰的。哦，这拢甲买倒来食，啊，有个人吼、哦、是若要困进前拢会扫，迄号做夜咳，吼、哦、夜咳，无扫两声吼困袂去，啊无啊若唔扫免讲扫了扫了到底哦，哦，迄厝边隔壁拢互你吵甲袂困，
1: 扫的人也艰苦啦，听的人也艰苦啦，
0: 好、哦、对啦，
1: 啊倒不如你安尼吼，铲铲啊玻璃边扫扇吼，
0: 买一罐倒来食。
1: 甲买一罐仔当去食，啊，较认真食咧、嗯，
0: 对，
1: 绝对要互你好诶。
0: 啊，若食薰诶朋友吼、哦，你毋是一罐都戒罐咧，你啊一直薰毋戒吼，你都爱一直食啦，
1: 爱一直食啦。
0: 嘿，啊你若有讲食几落年过啊吼，几十年啊，你都爱较骨力食，较骨力甲清咧，
1: 嘿啊。在肺部内底痰啦、垃圾，甲搬看出来啦。
0: 嗯嗯。
1: 哦，甲你积少化痰，过于润喉啦。哦，咱即款玻璃面扫扇，绝对有效诶。
0: 嗯，
1: 哦，啊，若食好吼，厝边头尾若有人咧扫吼，
0: 倒小步，
1: 倒小步，
0: 对，
1: 啊，要互你有面子，
0: 嗯，
1: 食了绝对要互你好诶，
0: 对，
1: 玻璃面扫扇，这一罐1600块，
0: 嗯，
1: 哦，啊，物件毋通嫌贵啦，好用就是无贵，
0: 嗯，
1: 玻璃面扫扇，伊这尾数字号吼，01-4493号。
0: 中药讲二号1-08-091-0003号，
1: 嘿，嘿，我的产品拢有二号字的啦，
0: 对，
1: 做你放心啦，
0: 嗯，
1: 你若无二号的，你就唔通食啦，
0: 嗯，
1: 嘿啦，
0: 对啦，
1: 啊唔通贪啦，哎呦，什么大组的啦、小组啦，较紧的，
0: 价格一堆安尼，
1: 都爱炖，
0: 啊买买顿，
1: 食过，
0: 买买几堆顿以后，才食袂起，
1: 啊，
0: 啊食到过期，啊食到，食到食袂起，
1: 啊，再来红麻安尼啦。哦，啊，阮就做生意拢安尼啦。你若若信任阮，
0: 嗯，
1: 啊，就甲阮买回去食。
0: 重点
1: 产品就是要互你食有效，啊，大家唔则较有意思。
0: 重点就是你爱食的交阮啦，嘿啦。那安尼三食四休困，你就搁定来
1: 啦。对啦，
0: 嘿啦。
1: 讲若少的这部分，你来食玻璃面扫扇。
0: 嗯。
1: 紧找陆江小姐助文吼，2999-8692。
0: 2999-8692，找陆江小姐登记注文。
1: 对，啊，你若买两罐吼，
0: 嗯，
1: 同款咱咧淋下油吼，哦，这足价值的物件哦，哎，这有淋下油，啊，佮有这个虾红素，哦，佮有 EPA、DHA， 对咱的脑、咱的肺管的中间，拢会甲咱通过，食了吼足好个，哦。哎，记讲你若买两罐，我会送你一盒。
0: 嗯，
1: 啊，无你若用买吼，一盒1600，啊，买两盒送一盒就对。
0: 嗯，
1: 找陆江小姐注文登记，哦， 二九

0: 九九八六九二，
1: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哦，有咧泡茶泡茶哦，食咖啡食咖啡的哦，你甲当作讲哇，听这款歌哦，你会感觉咧饮咖啡饮茶哦，
1: 嗯，
0: 你会感觉听了足爽，足有迄个气氛的哦。你欺骗了我，同时又偷走了我的心。

0: The machine you stole 啊、
1: 嗯，
0: 你欺骗了我，同时又偷走了我的心。
1: 嗯，
0: 哎、欸，这个歌真好听。
1: 啊，拿来换心吗？
0: 啊，
1: 偷走你的心来拿来换。
0: 没啊，你那咧啉咖啡啦，泡茶啦，听这气氛蛮好，你这。
1: 哦
0: 哦。
1: 嗯。
0: 啊，咱来放了一下啦。台湾时间1:03，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浮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今麦都7:10，
1: 嗯，
0: 啊，这个时间就要给朋友打电话入来选歌，
1: 对，嘿，
0: 紧卡入来，啊，选啊，我紧来提，哈、
1: 哦，可以点歌的时间啦、
0: 啊，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
0: 啊，你朋友甲拍几？
1: 有。
0: 好来。
1: 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注意点哦。
0: 今后礼拜吼。
1: 嗯。
0: 啊，我再来吹啦。
1: 较袂安尼，哩哩啦啦，好起床啊。
0: 嗯。
1: 啊，来你好。
2: 哎，建中孟琪你好。
1: 你嘿，你好。哎、
0: 欸。要听什么歌？
1: 嗯，五斤果，五
0: 斤果，哎，好，
1: 好，
2: 谢谢，
1: 好 ，OK， 好，来，你好，
3: 王姐你好，
1: 嘿，
3: 过来听一条那个北京流浪三千里，
1: 北京哟，黄太太哈，
3: 哎，
1: 好，
3: 谢谢你哦，
1: 好，北京，好，来，我。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吼！啊，咱做异地安尼甲卡入来吼，较袂安尼哩哩啦啦，系啊，啊无安尼哩哩啦啦，连咪拨落，连咪落落安尼，呵呵呵呵呵，嘿，五经过，搁写一个，北京流浪，来你好。
4: 孟姐啊，你好。
1: 嘿、hey ，
4: 我来点一条《感情有靠山》，我土城陈太太。
1: 啊，拄好听的吼。
4: 我甲拄啊，甲我昨下早困前3:00正时上，啊，我困去也无听到一条，啊，拄才听到。
1: 吼吼吼吼！
4: 拄啊听到，才想来讲啊，安尼暂无放过，我叫是你暂无有。
1: 昨下本来要放无着。
4: 哦，
1: 嘿，啊，拄今日放着，
4: 谢谢你啦。
1: 啊，今日拄我听着，
4: 嘿，我拄好见古菜，搁听着，拄好要来听，我听着。
1: 哦，嘿，安尼好。啊，今日要讲要听什么歌？
4: 感情有靠山。
1: 感情有靠山。
4: 嘿，
0: 感情靠山，感情有靠山。
4: 感情有靠山。
0: 哦，
1: 感情。
4: 上灵秀的。
0: 要上秀的。
1: 有靠山。给这个蛋来吹的在
4: 哦，
1: 嘿，
4: 谢谢你，
1: 好 ，OK，
4: 好
0: ，OK， 嘿，
1: 来你好 ，Hello， 有人在嘞不？
5: 喂，
1: 嘿，
5: 喂，我要听整一条回乡的歌，
0: 回乡的，你到位，
5: 我中和县考，
0: 中
1: 和考。许先生哦，
5: 建中，我想你甲迄个做药拢有咧合作的时阵，就听到这阵啦。
1: 哦，许先生哟，
5: 嘿是，
0: 嗯，听真久啊。
5: 啊，就做药，看你当时甲伊咧，
1: 哦，久啊啦。
0: 做药，你甲伊放假，
1: 20-30年啊啦。
0: 你议员干唔是？
1: 嘿啦，
0: 嘿啦，
5: 对啊。
1: 议员，
0: 爱甲段宜康伊啦。
5: 嘿啊，
0: 嘿啦嘿。
1: 哦，
5: 迄阵啊，你拢那个，你拢那个豆腐。
0: 哦，拢会甲赞助啦。
5: 嗯嗯。
0: 嘿啦。
5: 那迄阵啊，我就定听你的节目，到迄阵啊。
0: 哦，安尼哦，啊，拢唔捌卡入来。
5: 嘿。嘿啊。
0: 啊，阮的产品也好，嘛是啊，着爱买呢。
5: 哦。

0: 爱顾啦，爱顾身体。
1: 嗯、
0: 哦、
1: 嗯。
0: 好。
2: 啊，你要听什么歌？
0: 回乡的歌。
2: 回乡的歌，吼。
1: 好。
0: 好。
2: 冇问题。
3: OK。
2: 嘿。
0: 来，你好。
4: 嘿，阿松。
2: 哦。
4: 哦，建中兄。
2: 嘿，阿良阿伯来。
4: 打卡。
2: 嘿。
4: 打卡一个。
2: 嘿。
0: 来打卡啦。
2: 打卡一个。
0: 嘿啦。无打卡。
2: 应该每个做一条较好。
4: 应该无。来听一个建中兄唱的《悲哀的乱梦》。
2: 悲哀的乱梦吼。
0: 嘿。悲哀。
4: 悲哀的乱梦，对。
2: 悲哀的乱梦。嘿。不是快乐出棚。
0: 好你唔慢哦，啊捌坐船无？
1: 坐船啦。
0: 嗯，捌坐船哦。
2: 捌晕船无？
1: 啊，唔捌驶船，捌坐尔。
2: 捌坐啦尔。
0: 驶船唔免互你驶啦。
1: 不要驶船啦。
0: 啊！
1: 捌坐船尔。
0: 爱晕船未啦？
1: 未。
0: 未哦。
1: 嘿。
0: 安尼你较勇。
1: 嘿。我去当去林记尾用遐头啊，规只连要顶个嘛未晕船。
0: 哦，安尼用、欸。哦，阮一间去绿岛哟，唔知绿岛还是。
1: 阿伟讲啦。
0: 哦，规台船内底吐了了。
1: 嘿、
0: 欸。真恐怖嘿。
1: 哦，我去无去平湖，嘛是迄平湖沟，迄嘛只足恐怖。
0: 啊，平湖我是感觉还好，因为那岛拢细啊岛，啊拢安尼较短啦。
1: 阿未过平湖，迄有平湖沟好，迄水真出来，反正阮规只伫遐洗。
0: 哦，啊，看你去什么岛啦？因咧有足侪岛的，有足侪小岛。
1: 哎，有六十个几岛咧。
0: 哦，呀，啊，这，
1: 六十多岛啊，剩多三十个岛有人住，到尾也剩十九个。
0: 哦。
1: 伊六十个岛，较一边的岛，较是足水。
0: 嘿。要算未完啊！哦，哎，很侪岛啊。
1: 嗯。
0: 哎呀，无怪大家拢安尼偏好走骨落抓。
1: 足水，迄六十个岛咧。
0: 哦，
1: 对啦，才剩十九个，十九个会当断呀。
0: 吼，啊，那村内拢沉落啊，
1: 哎，拢无啊，
0: 无人啊。
1: 哎，
0: 好，阮会行船人吼。
1: 哎
0: ，OK，
2: 好，好，好来，

0: 这个五金股啦，
1: 嗯，
0: 啊，过来什么？
2: 过来
0: 新增的黄太太啊，
1: 嗯，
0: 北京流浪3000里啊，
2: 啊对，
0: 啊后来，
1: 嗯。

0: 白鸟流浪三千里。
1: 嗯，
0: 哎，想点的黄太太啊？
1: 对，新增黄太太。
0: 来，过来一条迄、那个，悲哀乱梦啦。
1: 嗯，
0: 不是快乐的出旁啦。我那伫迄边，哦，好来。

0: 爱的软梦哈。
1: 嗯，
0: 龙阿婆啊，这个人会比拼的会下啦吼。
1: 哦，
0: 下啦，
1: 啊，都
0: 比拼安尼就好啊。
1: 那都比啦，啊，个人的口味无同。
0: 无，人因会比哦。
1: 哦，
0: 讲也是咱这条较好。
1: 哎呀，家己的家己好啦。
0: 对啦，别人的生杀母安尼哦。
1: 啊，插插伊。
0: 啊，
1: 插插伊去生杀母，
0: 鼻鼻歌唱出来吼，卖去输人安尼就好啦。
1: 哦，
0: 哦，啊来。迄、那个一级的有青龙胶囊，你要讲一下，这原料是法国的哦。
1: 对，
0: 哦
1: ，EGF 青春胶囊哦，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吼、哦。啊，咱这个若讲到年岁较侪，啊面皮较干的人哦，这罐爱买回来无？因为咱若要保养这个皮肤，上重要就是爱做好这个保湿。啊，咱这款的这特性吼，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袂安尼油油黏黏吼。你到那面洗好了后，啊，摕一粒啊，这个 EGF 青春胶囊哦，啊，安尼个面啊，抹抹、搓搓、按摩嘞，阿妈棍嘛都爱甲抹抹嘞吼，按摩吼，啊，抹了后呢，吼，啊，咱这个后边个一罐这珍珠霜，珍珠霜吼，大哥。安尼甲抹起哩，吼、哦，一罐600，2罐1000，啊，伊这珍珠霜吼、哦，会淡化咱的黑色素，所以讲你若抹一段时间了，你会感觉讲，哦啊，我的面安尼差真多，吼、哦，迄看起来就是安尼粉粉红红安尼吼，安尼吼，你感觉讲，安尼出门吼、哦，安尼皱面水的。嘿，头毛阁稍稍甲翘一下，啊，口红阁甲抹一下，安尼就 OK 啊。
0: 对啊。
1: 系啊，出门你都甲抹水水，啊，涂面水。
0: 啊，打薄面啊，打薄干啦。EGF 青春胶囊吼，
1: 嗯，
0: 面洗好清气，啊，你摕一下落来吼，
1: 嗯，
0: 规个面甲阿妈讲甲胖胖的，
1: 嗯，
0: 啊，加几工的时候，你就照镜吼，
1: 嗯，
0: 就知影，哎，这个物件哪会这么好？
1: 啊，因为咱的珍珠霜伊是较活肤色。所以讲吼，无感觉，啊，你若较白吼，迄度较白色，抹起敢那白胶的。
0: 珍珠霜吼，就是敢那讲，咱的这个头家娘，哦太太，哦，咱会记讲，你若一支有青春胶囊胖落了啊吼，啊，咱迄个一罐珍珠霜摕来吼，
1: 嗯，
0: 啊，你安尼个打着打着，捡着捡着吼。人袂感觉讲你有抹粉啦，
1: 啊，伊这买当讲是这个防晒啊，
0: 系啦系啦
1: 系啦，啊，所以讲吼，甲买当也抹就对啦，即卖吼，即卖人拢想较开啦，啊，就家己吼爱食啥就来甲买当来食，
0: 嗯，
1: 爱水咱就甲买当来抹抹水，哦，啊头毛爱翘就甲翘翘水，哦，啊口红甲画者就好啊，哎，啊你若买半大个油胎哦。吼、哦，加正会好安尼，吼、哦，安怎会好？你找罗岗小姐询问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0: 来，阿文哥的行船人。

呢，唔通佫再好啊啦！一个时阵，你嘛着笑一个我看嘛嘞，看嘞，我敢无得笑死。若是有真正伫爱我，你嘛着用笑容来送我一香。像这款，你敢无听起人安尼在讲？

马哥在船顶看到伊来摕着手巾在下手的时阵，我也一时险跳落水去啦。啊，实在伊也是真可怜的啦。

0: 门下行船人，
1: 嗯，
0: 这个即马车吼，
1: 嗯，
0: 路大条啦，啊，拢弄来弄去安尼啦，敢那袂输惊讲迄汽车厂吼，无车通通修理安尼啦，吼，逐工安尼你看，连咪奥多拜啦，连咪汽车啦，
1: 嗯，
0: 哦，啊，无就火烧厝啦，
1: 嗯，
0: 所以你若住厝的中间吼，你讲你每一户拢都要有规矩，家属。该禁咱就爱禁，
1: 插头该背就爱背，
0: 该背就爱背。
1: 嗯，
0: 啊无为了你这间哇，啊隔壁都艰苦啊你。
1: 无咱的迄个插头那是用久啊吼，啊迄电锁啊拢碎掉，迄你都爱小换一下。
0: 嘿啦，
1: 啊迄插头哦，看有安尼去互走，去互要避开无啦。
0: 嘿，
1: 嘿啦，迄拢爱注意啦。
0: 对啊，
1: 嗯，
0: 那就讲安尼啦，台中一姓黄的大伯吼。有一个农地，你知无？
1: 家己厝的农地啊。
0: 啊，像农地啊，破破的吼。
1: 嗯。
0: 一寡竹啊啦，啊一寡
1: 垃圾啊，
0: 垃圾啊，草啊，迄，先做个烧烧安就丢啦。
1: 嗯。
0: 我，啊都你莫等伊拍花去，你才人才走。
1: 嗯。
0: 那啥，当咧烧的时阵吼，你用爱烧烧安尼就好啊。
1: 啊，像讲。
0: 靠呀，啊这，煞背过一区啦。
1: 嗯。
0: 北区有99丛，会俗称的哦，做啥物？罗汉熊啦。哎、欸，迄一丛拢差不多20年呢。
1: 哇，种20年，
0: 烧99丛，你甲看卖。
1: 哇，这声都飞甲腾空。哇，
0: 但声你就飞流啊。
1: 嗯。
0: 光顾讲这99丛吼，叫做罗汉熊树啦。
1: 嗯。
0: 啊，一丛拢差不多20年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那
1: 爱种20年呢。
0: 啊，那个推
1: 升。倒回收呢。
0: 啊，你讲白白的吼。都要赔差不多219,862元。
1: 嗯，安尼嘛要算烧啊。
0: 你无拍花，你一日就走。
1: 嗯。
0: 啊，赔过去啊，迄共烧了了。人迄树啊，20几年。
1: 嗯。
0: 讲一倒转来，无切结，佫叫你讲赔透底呢。
1: 迄有诶，专门拢种树啊咧卖人装饰啊。
0: 嗯。
1: 啊，你像讲咱诶地方政府吼。有咧建设一挂即个啥物啥物迄落停车场，啥物有诶无吼？我是建议讲吼，因为迄所在那看吼，会当种几丛啊吼，迄树啊，迄大树啊，来甲种者吼。因为吼，每一个若安尼开垦了吼，一挂树啊乌了了啦，啊乌甲吼安尼光秃秃啦，安尼啊。厝起咧起很济，啊，拢无迄个树啊呢吼，感觉安尼足热，你知道？嘿啊，我足，我若看到迄厝济吼，啊无树啊，我感觉吼、哦、好热哦。
0: 嗯、
1: 欸。嘿啊，敢那无氧气安尼。
0: 因为你砖卡大惯势啊。
1: 我诶、欸，我台北住比砖卡较久呢。
0: 啊，但是你毋捌看到迄个，虾米叫做厝啊？
1: 虾米叫做厝？厝都厝啊。

0: 啊，
1: 有的人一平偌济，你知百几万呢？
0: 我是毋捌看过迄个百几万的厝生做啥物款啦，
1: 有200几万的呢，一平哦。
0: 我都毋免看过遐去，我有通住就好啊。
1: 哦，对啦，啊若大厝拢爱细里啦吼，人像即、這个。
0: 要白吧，
1: 做田啊，这个啊，
0: 那这些料多的呀。
1: 你安尼烧烧的啊，就那等的也好啦。等我家己花去，风会飞呢。飞来99丛，会落很少。
0: 烧了了，
1: 迄一丛拢跑20几年的，刚烧了了呢。人是拢无甲你追求讲，都过偌济，你知？啊，昨下甲你发哦，219,8962块。啊，这绝对爱赔人的啦。
0: 种20年爱偌久的时间？
1: 对啊，你甲想了了。
0: 你看一丛树啊，爱种偌久到遐大丛？
1: 嘿啊，
0: 到树啊，对无？嘿啊，所以乌条东，我感觉拢足怕算。
1: 中和的柯先生吼，要听回乡的歌啦。

来，我来讲过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风清五年改。

0: 读完，奉请五年阶读完，选用上等道德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奉请五年阶读完。解体内即个毒火，除邪力的即个病菌，体内即个热毒呢，若无甲毒诞生呢，伊会顺即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即个脏腑变成了即个病菌。奉请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食，哦，咱即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还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粒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若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人讲千军归路，
1: 万兵归毒所。
0: 这个毒所，你唔能看讲安尼哦。嗯，伊个毒所若甲你夹开中间哦，嗯，唔知要生啥拢唔知影。
1: 对，
0: 所以你北来火哦，拢爱甲处理淡杀。尤其是这个，咱的五脏六腑内底火若走入去哦，走到心的嘛唔好，走到骨的嘛唔好，
1: 哦，变成病菌啊。
0: 鼻窦未开，啊，走到肺部哇，小暗时困未去，啊，走到腰子吼，放尿红滴滴，放屎安尼顶骨壳，吼、哦，变啊闭结啊。所以你食咱的红参的五年解毒丸，食了，你就再输赢。哦，咱有肠啊火啦，胃火啦，
1: 大肠火、小肠火，
0: 嗯，啊，这清肝佮兼解毒，吼、哦，啊，毒素若甲你处理出来，哇！人就较快活，皮肤嘛较水，啊无毒素拢伫个内底啦，你无甲清出来啦，啊昨下两个个老多顿个中间吼，毛病就走出来啦。
1: 嗯，
0: 从咱这个红参的五年解毒丸吼，卖偌久啊？你知无？三十多年啊，
1: 超过啊，
0: 超过啊。
1: 嗯，
0: 所以你放心来甲食，伊这尾数理由吼，0033365号。
1: 特工二号108-07-1-00-17号，红青的五年解毒丸哦，紧买转来吃哦。这解毒降火一定好个安尼吼，火气若大，人就袂快活哦。啊，就爱紧买转来吃安尼吼。2999-86920，找罗岗小姐询问。广告完毕。
0: 什么爱情有靠山哟？
1: 哎，
0: 好来好乐意。
1: 嗯嗯。

0: 人生可比海水哈、哦。
1: 嗯。
0: 啊，咱来，那要伫红星的永金谷，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
0: 啊，够有 EGF 青春胶囊，
1: 够有珍珠霜，啊，够有一口霜。哦，啊，搁有咱这养生酶，
0: 啊，搁有咱的磷虾油，
1: 哎，对，
0: 真好哦。嗯、你若买两罐，啊，阮会加一盒互你安尼吼。
1: 嗯。
0: 啊，假如你若讲要滴磷虾油呢，就买一盒千六，啊，买两盒才有加一盒，吼、哦。
1: 嗯。
0: 2999-8692。
1: 啊，搁有无掺粉的纯肉酥肉条，啊，搁有咱这个海蜇头。海蜇皮的头，海蜇头吼，这热天凉拌的吼，啊，食一半半安尼个食者吼，哇，足清爽的，啊，佫好食。你若用迄个小黄瓜吼，佫切两条安尼个拌拌的吼，哇，佫愈好食吼。哎，啊，佫有咱这个特级蛋蜜汁黑豆，无清楚无了解吼，找咱罗岗小姐询问。2999-8692。
0: 啊，那下暗互大家真努力，真多谢吼。
1: 嗯。
0: 有歌放啊，无歌。
1: 嘿。
0: 啊，阮算大牌阿后啦。人生可比海水啦。
1: 哦。
0: 嘿啦。
1: 嗯。
0: 团里嘛，老师所写吼。安尼拄拄好啦。
1: 好。
0: 哦。好。阿蒙奇啊。
1: 挂见着。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取业回向，不求报回向，不染着因缘回向，不分别因缘所起回向。这些都是在离相回向当中必要的。我们会取什么？刚才讲一大堆，五蕴相、善根相、回向所依等等。有的时候还会取什么？取业，就是一般的业行，嘴巴讲的、心里想的、身体做的，这些都是业行。那一旦造了这个业，这个业行成就了，一定会有果报。不管善恶，那离众生相一定会离，要所谓这个不集业不离业，这样的情况才有可能。第十，不染着因缘回向，不分别因缘所起回向。这里总显诸事能成因缘，诸事即能回能向，皆从缘生。一切呢都是因缘生的，所以既然是因缘生，也有因缘灭。对这个生灭法呢，不能染着，而且更不要去分别。这里说明前世从缘起，明上回向不出前时，由后二句故无性，无性故即法性，故无所着。就是这个地方。二句能成因缘，即缘所起，已从缘起故无性也。缘无性故无所着者，皆归总具安置众生于无所着法性回向也。就是从一开始的第一个离相回向，就是安置众生于无自性，无着性。那后面列出来的都是无着什么东西，对什么要无着。接着下面三个，当你在作呕的时候，不要犯三种过失。一个，不着名称回向，不着处所回向，不着虚妄法回向。假如有对这三种还有所有着的话，都是过犯。不着虚名，就名称，不着报处。我去做一件事情，但是我希望升到哪里去？升到这个阿弥陀佛的世界，这种就是报处。

不着虚妄法啊、这个虚妄法就是啊、敬仰等名。你去做这个回向的时候，你希望人家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啊、认同啊、地位、名称等等。那前面提到这十四句呢，离所取相啊、都有五法，一个是相，想就是妄想啊、三名，四如如，其正智含在离妄之中啊、那从这十四个啊、当中，其实它一直在提示我们真正的正智是什么啊、才能做到所谓的正这个离相啊、下面接着啊、他说不着众生相、世界相、心意相、回相啊、离能取想中，我们会取什么想？对众生相会有妄想，对世界相会有妄想，还有心意相都会取想啊、下面第十六种啊、他说不起心颠倒、想颠倒、见颠倒回相，这是三种颠倒的回相。位于前诸事起心分别常无常等，名为心倒啊、我们前面讲到很多很多，你把它当作常或者是无常啊、常见或者是断见，这些都是心倒。类似好像说，假如今天一个生命死亡，说死了以后都没有灵魂，那种就是断见啊、那对死亡的没有办法接受啊、就是你不了解什么叫无常嗯，这种都是分别啊、你以为生命会常在吗？不可能啊、常到什么情况叫做常啊、所以不要相信那个永远是什么啊、没有任何人可以给你保证说永远怎么样啊、与常等尽取分其相，名为颠倒啊、名为想颠倒。常或者是无常啊、这些境界啊、再去取分歧啊、这个是好是坏等等啊、心颠倒不算，还要想倒啊、想也颠倒啊、与相执时名为见倒啊、你把这个虚妄相执着它为真实的，这个就是你的知见上面啊、也颠倒了啊、翻背正性利于倒明，翻上名为不起三倒，那就是反过来不可以有心颠倒、想颠倒、见颠倒。有这三种呢，都不是真正离相、离众生相、回相啊、云何不堕想心见倒？须菩提言，于彼善根心不生想，用此心回向菩提，于此回向心亦不生心想，如是回向则非想倒、心倒、见倒，若取相回向为想心见倒。这应该还可以了解了哈，想心见啊，这三种啊都是常常会发作的哈。这里有一个随喜回向品，说尔时弥勒菩萨与须菩提，若心发意，菩萨念诸佛及佛弟子诸善根，随喜功德最上敌，最妙无上，无余等者随喜已应回向菩提，云何菩萨不堕想颠倒、心颠倒、见颠倒？怎么样可以做到哈？须菩提就说，若菩萨念诸佛即生，于中不生佛想，不生真想，不生善根想，用是心回向，心中亦不生心想，菩萨如是回向，想不颠倒，心不颠倒，见不颠倒。哦、当我们在供佛即生、拜佛即生、可是心中不生。

佛想，不生身想。嗯，当我们在修布施的时候，啊，也不生啊，这是某种善根，啊。好，用这样子的这个心回向菩提呢，心中呢也不生心想，哦，那个心想的作用它也不起，哦，如果能做到这样子，想心见，它就不会颠倒，哦，这是困难哈，哦。若菩萨念诸佛及生善根，取向取向以回向菩提，名为颠倒心颠倒。哦，想颠倒，心颠倒，见颠倒。嗯，在自度论上面有哈，这须菩提有答：若是菩萨以般若波罗蜜方便力故，能于诸佛不生佛想，及弟子诸善根中不生善根想，一切法从何合生？无有自性，无有实法名为佛，是不生佛想。是回向心亦不生心想，是故菩萨不堕颠倒，以此为故即堕颠倒。哦，这样讲就更具体了哈。你能够不把它不把佛当作佛哦，要先建立什么？一切法从和合生哈，哦，因缘和合，无有自性哈。哦，假如有一个实法名字叫做佛，那就不是实法了。好，《大品般若》里面也有说，若菩萨如是如是摩诃萨用是心念诸佛及生诸善根，是心念时即知净灭法，若净灭法是不可得，回向心亦是净灭相。所回向处及法亦如是相，哦，这个净灭法就是刚刚讲到的灭心术，哦，心里面的不管它今天是八事也好，哦，心意识的，哦，任何造作，这些都是这个灭心术，哦，就是要净灭，哦。另外还有不着语言道回向，不执着，哦，离能全明。光是这个不着的这两个字哈，就会常常产生执着的啊。一边在做啊，然后一直告诉自己不要执着啊。那就像我们一直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说实无阿弥陀佛可得啊，这样的情况，嗯。这就是着语言道哈，就是这个名相哈。观一切法真实性回向，观一切众生平等相回向，以法界应应诸善根回向，观诸法离贪欲回向。啊，前面有几种哈，想相心还有如如哈，四种哈。这里有四句是在显离相回向。要有如如哈这样子的啊一个形态哈，明前妄空，一切皆空啊，不管你今天是五蕴呐啊啊，或者是一切法啊，佛法身等等，都是啊妄想，一切皆空。可是呢？在这个地方哈，它是强调实有啊，啊，前面一直在破哈，破有就是跟我们讲和合嘛哈，都是原生性空。可是原生性空的另外一面啊，它是实有，一切妙有，即前之空是此之实，二亦不二，为真法印。由此则妄有真空，何者？虚妄之法原生无性，名为妄空。啊，虚妄是空嘛，哈，没错，到这里哈，真性沾然，名为真有。啊，
妄空跟妄有是一致的，哦，真有他要做到什么？真性沾染，而且是真正妄空，也就是原生无性，哦，才能够达到所谓的真有，也就是这个空不爱妙有，哦，这里就像如果说今天菩萨要度化众生，实无众生可得，事实上众生它是存在的，哦，当你要离众生相，但是基于这个离众生相的理论，你还是要去随相，随众生持有的这一个相去应机随缘，对不对？哦，即是妄取回向菩萨不有，真实回向菩萨不无，哦，真实回向啊，刚刚讲到的想相心都不颠倒，这种情况才是真实回向啊，哦，你还要执着善根，哦，又起心想等等，这些都不是，哦，不是真回向。那如果菩萨在做真实回向的时候，你说菩萨没有做吗？哦，不无，哦，初显实性，次别曰众生，哦，第三是应诸四善，四呢心觉贪求，你就这四句，哦，一切法真实性，哦，第二个一切众生平等，第三个以法界应应诸善根，哦，这个善根是存在的，但是要跟法界应相应。第四个心觉贪求，哦，远离诸法，哦，这个观诸法离贪欲。好，这里面讲到空性的这个问题哈，会比较饶舌哈，文字有时候不容易，让我们听了好像懂了，等一下又昏了哈。所以这里面他说，刚刚讲的那四句哈，如如下面，先第一个是要张大义哈，以诸中或说妄空真有，经及前之空是此之实。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些五蕴皆空等等，都是在强调空，可是现在我们提到的这个是实有，也就是不无，哦，即空即有则空非空，哦，空不是什么都不存在，哦，即妄空真有，哦，妄空真有就是真空妙有，哦，然但取除其病而不除法，故于相立然而无取着耳，哦，这些我们会只有直空的，这些都是众生的毛病，哦哦，你如果只是把这个病，哦，就表面的相把它去除掉，告诉你这个是空，这是有，哦，让你去了解这两种名相，哦，而没有真正让你去，哦，从这个本性上去印证到真如本体，哦，那就等于是治标不治本啊，哦，前名相妄想皆空，即妄空也，实显如如理有，是真有也。又言一切妙有者，即众生善根亦皆妙有，万法即真故，哦，次云又即前之空是此之实者，上名前空持有，持有即空，则有非有矣，哦，这里空非空，这里有非有，哦，有不是实有，哦，它是合合才有，它是幻有，哦，但是就真性上来说它是妙有，哦，那对应真空，哦，

他其实是真有啊。是故言语则别，理无二致啊。这只是在这个言辞上面哈，会有这样子那样子的差别哈。其实理都是一样的。它分四个层次来解哈。真空妄有啊，今即上妄法原生，故名妄有。即无性，性名为真谛，故说真空。那如果说真妄具有，就是此无性空体即是实，故名真有。第四个呢，真妄具空啊，一切皆空者，则涅槃菩提亦空。如果你把它记为有呢，就是妄情啊。这四个层次可以再去反复的思维哈。解一切法无种植善根亦如是，观诸法无二无生无灭回向亦如是。到这边要来做解啊，以及解所回善根，善根可以独修，但云种植啊。刚才我们讲了哈，那个无着不是修成的，对不对？好，可是培养善根呢，这是用种子来来形容哈。一切皆回向行，回向必有能所，故观无二啊。如此则得本不生，或本不灭，又或累即然不生，真得沾然不灭啊。那对于这些生灭法哈，你要去灭啊，或者是去看它的真。这都是徒自疲劳哈。以如是等善根回向修行清净对治之法，所有善根皆悉随顺出世间法，不作恶相。这里是把前面的回向菩提入实际，又前面的这个随相，接着来变这离相。双显这个双非即离，就是双非即跟非离。好比我们刚才讲业业或者是即业跟非业两种，对不对？不是业或就是业，这两种这两种情况这有双非哈，双非，非即跟非离哈。文中三出节前身后，这里，由前离相所行清净，故顺出世无上而言二者，善根回向是与出世，若有若无，若即若离，皆名为二。在这里，如果你今天有所谓的有无或者是即离呢，那都是二啊。那要做到这个修行清净对治之法呢，就要随顺出世间，不做恶相啊。这里面有非即业修习一切智，非离业回向一切智。这个地方呢也有譬喻啊，法中二对。出以所回善根，对能回的恨怨，便非即离，名因中无二。出句，业非回向能所别故。经云：如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回向一切智为二，智慧性即是回向一切智，精进不离，非精进不离，不离。非即是彼一性，故不二。如果你今天按照这个经里面说的把这个善根持戒忍辱精进什么什么拿来回向一切智那这个东西变成什么即那你说脱离这些善根呢，又是离那如果把这些都当作是业拿来回向一切智呢，也是有两种对待要不就是即，要不就是离

才所说的是非即非离，啊，所以这个地方呢，要做到的是什么？你要了解非即业跟非离业，啊，非即业休息一切智，跟非离业回向一切智，这两种状态，啊，是什么意思？做到所谓非即非离，啊，才是一性。要不然都是恶，这样了解吗？好，那先讲到这个地方。

鸣轮之声。这个节目由鸣轮广播社制作提供，敬请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各位朋友，您早，欢迎收听历史人物故事这个单元。在今天的单元里，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唐太宗手下一位人才，也是凌烟阁中所绘画的24位功臣之一，他就是高士廉。

本名叫做高锦，是唐太宗凌烟阁上的名臣。什么是凌烟阁的名臣呢？在此稍微解释一下，唐太宗在位期间，中国的国势如日中天，文治武功极强，历史上称为贞观之治。就在贞观十六年，唐太宗曾经将贤臣良将24位大功臣，都对国家有大贡献的，将他们的图像画在凌烟阁上。唐太宗常常去看这些画像，这24位可以说个个都是治世能臣和安邦的武将，而高士廉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渤海人，本来是南北朝时代高齐的后代，祖父在北齐做过大官，父亲也当过水草的大臣。高士廉在幼小的时候非常聪明，读书一见即能背诵，仪态优美，容貌好像画中的人，对文学历史极有兴趣。当时隋代有两位名臣曾经和高士廉谈论过，一见便很器重他，愿意和他结为忘年之交。由此高士廉的名声即显扬于当世，因此在隋朝大业中，高士廉曾经担任过治理郎的官职。高士廉本来有一个妹妹，原先嫁给隋朝右骁卫将军长孙晟，生了一个儿子长孙无忌和一个女儿。不久长孙晟去世了，高士廉就把妹妹及外甥接回家中来抚养。人生的际遇本就很难说，当高士廉后来看上了当时尚未发达的李世民，认为他是一条潜龙，日后必有发展，于是奏足把外甥女嫁给了李世民，成为以后唐太宗的长孙文德皇后。长孙皇后母仪天下，是历史上有名的贤后。

变为朱渊主部。朱渊在现今越南北部，属于交趾，是蛮荒瘴疠的地方。高士廉一向对父母十分孝顺，如今被贬到岭南这个地方，因为居住的环境不好，会令人容易长病，便不适合老年人居住，所以高士廉他不忍心父母同往，留下妻子来照顾父母，自己一个人前往任职。安顿好了父母，高士廉又放心不下守寡的妹妹，就把家里的大宅卖掉，拿了一些钱让妹妹留着用，然后轻装而去。虽然高士廉已经尽了全力把家中大大小小安排妥当，可是正遇到兵荒马乱的时代里，每天依旧牵挂万分，对着北方有无穷的思念，却又不能动弹，真有莫可奈何的痛苦。有一天，高士廉白天睡午觉，忽然之间梦见他母亲走过来，和他亲亲切切的话家常。高士廉依在母亲膝下，有无限的温暖，猛然之间惊醒了，发现不过是南柯一梦。高士廉到处寻找母亲的影子，找不到，心一酸，也顾不得自己是一个大男人，哭得满脸泪痕。第二天心有灵犀一点通，高士廉竟然得到久未有音讯的母亲托人带来的消息，说是家中一切安好。高士廉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才算放了下来。人们都说高士廉的孝心感动上天所赐。交趾太守丘和很欣赏高士廉之才，给他办理文书之类的官。这时叛军举兵攻打交趾，太守丘和准备投降，高士廉认为不可。他说叛军兵士虽多，远来劳累，内外不和，不能持久，而且城里兵马尚多，足以抵抗，怎么要受人控制呢？太守丘和听了高士廉的建议，认为有理，就改派他担任行军司马，水陆并进反击叛军，一战而胜，大破叛军。由此可知，高士廉虽然身为文人，但也知道用兵，由此而保全了交趾地方的安宁，实在功不可没。

唐朝高祖武德五年，高士廉上表归国，担任永州知总。当时长孙无忌已在秦王李世民幕僚之中担任执事。李世民那时是永州牧，由于高士廉是文德皇后的舅舅，又向来很有才望，太宗因而对他十分信任。高士廉到此才在于外甥等善而富聚，其乐可知。高士廉既受秦王世民的赏识，而秦王兄弟之间嫌隙已深，可以说势不两立。因此高士廉首先提倡除掉谏臣原籍，所以在玄武门之变中，高士廉秘密地率领官吏把关在牢房中的犯人放出，并且交给犯人兵器，请他们将功赎罪，帮助太宗。在玄武门之变成功以后，高士廉因有功被封为太子右庶子，太宗即位，高士廉升为侍中。高士廉在此的时候明辨是非善恶，用容大量，凡所提议无不合乎中正，所以人人称善。后来高士廉被调往益州，担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益州在今天的四川，四川开化比较晚，风俗交迫，当地有一种奇怪的风俗，他们特别怕鬼，又害怕疾病传染到自己的身上，所以父母患病危急的时候，做子女的都不愿意轻视饮食汤药，而且为着躲避祸害，把食物挂在竹竿上，握着竹竿的一头遥遥地为父母喂食。病人这时几乎不能起来，以致饥饿而病上加病，因而一病不起的大有人在。而兄弟之间钱财不相往来帮忙，这是一种没有所足之情的薄俗。最为孝顺父母的高士廉当然看不惯这种情形，他决心加以纠正，就在各地区循循诱导，以敦厚民风，把中国传统文化百善孝为先的观念一点一滴地教导给当地的人民，使他们也能渐渐了解孝的意义。

在秦朝时代，曾经有李冰父子在四川治水，开凿渠道引水灌溉，结果使渠道附近的田地地价暴涨，富豪之家彼此侵夺，形成地方上的纷争。高士廉查看水流的情势，又另外开辟几条渠道，扩大灌溉的面积，解决争夺的问题，使农家受益很大，四川终于成为天府之国。而高士廉对于文史一向也是很有研究，所以在为政期间亦有闲暇，常常举行文会，和一些儒生讲论经史，勉励后进，一时以文会友之风大盛，学校教育由此更加普及，把地方带向富强康乐、知书达理的境地。高士廉既然治理四川有了成就，在贞观五年被命令为吏部尚书。这时山东、河南、河北一带士族仗着旧日门榻，十分嚣张，自以为是，如果嫁女儿聘礼也要比别人拿得多。唐太宗对此十分厌恶，认为有伤教化，就命令高士廉收集天下族谱家谱，重新整理，使我民族渊源有一个根据，而派高士廉总其臣。在这方面，高士廉的贡献可以说是很大的。同时在学术上，高士廉受到唐太宗之命令和魏征等邀集文学人士撰写《文思博要》一书，这是另一部更重要的集古今文学大成的大著作，在我国学术上占极重要的地位。贞观十六年，高士廉受太宗皇帝的赏识，一再升官。可是高士廉对宦途的一帆风顺颇以盈满为戒，就上表请求解除职务，而且把在中央政府担任重职期间所有表彰成稿都完全烧毁，以免留下痕迹，使后人知道某些政治上的成绩出于自己的建议，而影响太宗在政治上成就的地位。高士廉这种归美太宗和宗室太宗的心意，实在是令后人钦佩。

各位朋友，君子的遗风千古以来仍然令人陶醉。国家有这样的大臣是国家的庆幸，民族有这样的君子是民族的光辉。在贞观21年，高士廉生病在家，太宗特别去探望他，共话生平，不觉流泪感叹不已，久久不能说话。这一年高士廉去世，享年72岁。唐太宗悲痛万分，立刻亲自去吊丧。这时太宗正在吃药疗病，房玄龄急忙阻止太宗前往，太宗不从。他说：“朕此行不单是为君臣之礼，更是故旧情深，因其义重。他还是皇后舅舅呢，你不要再说了。”唐太宗率领了数百骑兵出了兴安门，到了延禧门。这时高士廉的生儿长孙无忌骑着一匹快马赶到太宗的面前，向太宗劝谏说：“陛下吃药千万不可临丧，这是经方上最忌讳的事，陛下必须要为国珍重啊。我舅舅在临终以前曾经对我说，皇帝待我恩重如山，我很担心在死去以后他会亲自来临丧，我怎能在死了以后还惊动圣驾，倘若如此魂儿有灵亦将不安，所以请求陛下千万不要去。”唐太宗听了长孙无忌的一番话，想到高士廉临终之前仍然一心一意为自己着想，又想起以后天人永绝，再也不能相会，一种莫可奈何的失意涌上心头，更想去见高士廉最后的一面。长孙无忌不敢阻拦太宗，又不能不执行舅舅的遗言，更担心太宗

这次去钓上，又伤龙体，情急之下伏于马前痛哭失声。太宗依旧想去，却又不想辜负这许多忠臣的好意，只好登上长安故城西北楼，遥遥对着高士廉所住的地方失声痛哭。以一代忠臣为民为国谋事，虽死犹生，也难怪太宗虽贵为天子，居万人之上，面对为国为民大臣之死，也不禁要大哭失声，而一直已不能自其灵前吊祭，应为平生一大憾事。而高士廉只能得到皇上如此的爱戴，可以说是因为高士廉以其诚心为民为国谋事所招感的。古人常言，但问耕耘不问收获，只要肯耕耘不问收获，自然必得收获。有因必定是有果的，只要肯栽种，一定有收成。从高士廉一生的行迹看来，足证此话是千古不昧的。又到了和各位朋友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单元，并请来信批评指教。来信请寄台中邮政336号信箱，明伦广播节目供应社收。我们将遵照您的批评来改进。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室请客，欢迎继续收听空中好处兵节目。
1: 空中好处兵，有缘大家来到阵，阿宏为你主持，让你上温暖、上幸福、上有人情味。空中好处兵，生活好马子，你我来到阵，大家笑嘻嘻。欢迎收听阿豪。

0: 空中好出兵，客人拢伫身躯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礼拜假日无休困，阿红伫只现场播出时间，现场电话继续甲你用，靠着靠通二八三一五八一九来搞炸你好哦。
1: 阿红啊，
0: 哎，搞炸搞炸。
1: 啊，我昨昏卡去开你去讲，我问讲今仔来，讲未？你今仔未来？
0: 拜六拢休困啊，一般拜六拢休困。
1: 我唔是咧，我讲你礼拜来
0: 未？啊，礼拜有来啊，今日有来，那无休困就是会来啊。
1: 我就是听到你的片尾啊，
0: 来，对，来。
1: 我听到你的片尾，我跟你讲，我油吼，我加安尼一大，
0: 我加一大呀。
1: 因为我钱的，我本来我唔是用这
0: 油，
1: 我怎么钱要改过那用这样的？
0: 好啊嘞吼，好啦，我给你写起来好不好？
1: 安多三哈。
0: 好嘿，我再给你写起来好不好？
1: 一张关键卡。
0: 会拿来，我就紧给你送，好不好？
1: 我已经关，剩咱半关。
0: 好啦，我紧叫。
1: 好，
0: 我紧叫人。后礼拜应该明仔，应该明仔后日会就到，好不好？再紧给你送，好不好？哈。
1: 哦，明仔啊，唔就个。后礼拜看一张，
0: 可能拜三四啊，拜三四啊，紧给你送，好不好？
1: 哦，
0: 拜三四啊，紧给你送，好不好？哈。
1: 休困感冒？
0: 休困无啊，无感冒。
1: 啊，本来是声来也无感
0: 冒。哎，都开始开头咧，嘿，都开头，声音麦袂当开啦。哎，小蛋，我画三下得啦。好啦，好，谢谢。
1: 你敢来拜
0: 托
1: 你？
0: 好，
1: 我无啊。
0: 好，我知。
1: 我今日过靠我看个。
0: 好，安尼后礼拜。
1: 恐怖嘞。
0: 好啊，后日大后日见你上，好不好？好，好，拜拜，再见哦。
1: 好，拜拜。
0: 拜拜，哎，来搞差你好哦。
1: 喂。
0: 哎，你好，你好，哎，搞差，哎，
1: 怎么？
0: 阿伯，我会去给你夹夹了，再给你吹你听好啊。嘿，夹了再给你听好啊哈。
1: 我点叫天
0: 天
1: 破天
0: 界。天天破天界，好，没有问题。
1: 好，
0: 谢谢啊，李阿姨，谢谢。
1: 好，
0: 感恩，拜拜。来，搞炸你好哦。
2: 好。
0: 哎，搞炸。哎。张小姐，早安。
2: 哎，早安。
0: 哎，搞炸。
2: 是
0: 嘞，
2: 我
0: 一直
2: 在
0: 唱歌。哎，喂，你听什么歌？来，请讲。
2: 我听。
0: 沾面的好，沾面的好，好啊，沾面的好哈，好，没问题啊，好，再给你安排哦，谢谢，拜拜，来，感谢你哦，来。

0: 来，广东主编过来，老弟新古兵，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电话边啊，我给你做服务，电话靠掉靠通啊，我拢赶紧给你接听哈。因为咱线顶线卡拢会接啦哈，拍摄有当时啦，电话中无该接到电话再个卡嘿。2832589，2832589，哇，红台都贵哦，咱另一个朋友哈，这个讲实在嘛吼，是嘛真加载啦，应该安那讲这个红台哈。无完全入来咱台湾吼，所以讲哦还好，虽然有造成部分灾情，但是至少无讲介严重吼。伫咧日本的这宫古岛吼，迄就真严重啊吼。听讲风扫街讲冰冰叫，停电停电，淹水淹水。台湾吼嘛是有受灾祸啦吼，但是比较无亲像其他的恐怖安尼吼。我咱后边风台虽然过啊，嘛爱做好着这环境的整理啦吼。那么也希望。风台这个啊，唔当过来，水给咱落地，水高头啊，我真正大家惊到要害。桥上的、桥市的吼，拢啊啦，拢满满满，通通都是人哈，大家拢去买物件，惊死啦！这摆啊，这风台真正看起来真惊人啊，好在再无真挖滚咱台湾吼，小可离一针距离哈，所以讲吼，希望大家拢平安顺遂嘿。空中好处边过来，拢伫身躯边啊，礼拜假日无休困，赶快继续现场陪伴你来。老早你好哦，
1: 喂，
0: 老早。
1: 阿红哟，
0: 是你好。
1: 我个一定改为油哈。
0: 嘿，是。
1: 我个一定改为油啊，两罐豆油。
0: 嘿，是。魏小姐呀、
1: 啊。嘿。
0: 有啊有啊有，有个写给你写起来啊。
1: 有啊。
0: 对。
1: 再等啊。
0: 后礼拜拜无，明仔载无多咧，因为咱会还未来呢。还
1: 未来
0: 啊？系啊，明仔载后日再会再搞咧，可能拜三四啊，再有通送。
1: 拜二啦。
0: 无，可能拜三拜四再我都通送。
1: 拜三拜四。
0: 嘿，伊拜一二啊会再搞啊，嘿，啊，唔知确定是拜一啊拜二啊。
1: 拜二
0: 无多。拜二无多，回来的时阵未付给你送啊。
1: 啊，无拜五。
0: 拜五会使，拜五应该都会使。
1: 哎，手机在吼。
0: 在，宽和南路，宽和北路，宽和南路，我看见。
1: 我叫搬。
0: 宽和南路嘛。
1: 古仔啦。
0: 古仔，我知。宽和南路遮嘛吼。好好，安尼我先，甲你写拜五啦，好不好？
1: 哎，偌侪钱啊？
0: 安尼偌侪钱哦，我看一下哦。安尼是2600。
1: 2600。
0: 哎，对哈，2600。
1: 导游一罐偌侪？
0: 豆油我看一下，豆油一罐是400块，
1: 400块。
0: 对，豆油一罐400，对，一罐拢是400，定价拢是安尼，一罐拢400，
1: 一罐400，
0: 对，
1: 两罐
0: 就是800，所以1800加800，2600，
1: 2600，
0: 对。
1: 哦、
0: 好
1: 吧，
0: 好吧哈，哎呀，好，哎，高兴拜个给你撒。
1: 是
0: 乌鸟的送还是啥？你家应该是乌鸟的送的款哦，应该是乌鸟的给你撒。
1: 你都无，你
0: 我都送。我无咧，我无走到遐去，我无走到遐去。
1: 对啊，我搬来。
0: 对啊，你只搬上不来天祥路过会使啊，哎呀。哎，你遐一窟窿是乌鸟在走啊？
1: 走。
0: 嘿呀，你遐一窟窿乌鸟的啦，好不好？
1: 好啦，
0: 拍摄啦，谢谢啦。
1: 拜过嘛。
0: 拜过，好不好？
1: 较早
0: 嘞哦。好啊，我叫伊尽量早，好不好？那再早，咱就尽量早。
1: 啊，这确定的好啊。
0: 好。

0: 我今个今个月的这个月什么门大门啊，大门爱用卡嘛哈。
1: 哦，哎，再给你通知就对了哈。
0: 大门爱用卡，电梯嘛爱用卡了。
1: 好啊，再给你通知好不好？
0: 伊未等你吧。
1: 我知，今晚真侪人来，好啊，再叫跟你讲好不好？
0: 好。
1: 好，谢谢你哦，感恩哦，好，拜拜。好，来搞啥？来搞啥？有听到无？来换你啊！哦，喂，来换你啊！你无讲话，来，你无讲话吼，来个卡定卡好无哈？来现场电话继续跟你用，靠到靠通28325892832589哈。来先听歌，天气半天来，咱刷电刷卡电话继续跟你接哈。28325892832589哈。咱改为由我先讲吼，这咱改为由。咱接订单今日啦齁，今天最后一天啦齁，过来咱暂停啦好不好齁，2832589。

0: 叫导游
1: 遐，有啊，有导游啊。
0: 我顶回敢那叫三罐
1: 的。三罐遐，哦，啊，你今仔几罐？
0: 两罐清的，啊，一罐高的。
1: 即马无高的哦，即马拢无高的。
0: 哦，安尼拢清的遐。
1: 嘿，拢清的，好不好？
0: 好，
1: 何小姐啦，哈。
0: 对，我
1: 这个。电话，
0: 再贵叫啥起来？
1: 你讲你要三罐遐。

0: 来，空中厝边快乐拢伫新姑边吼，咱即马导游敢那纯请导游啦吼，各位拢无啊吼，各位拢无啊吼啊，这导游嘛是一个有会使订啦吼啊，这个盖位游吼，咱今日接单最后一工吼，最后一天好吧吼，因为拢差不多拢咱订完啦吼，咱1800块这个一大十二关的优待到今天啦，好吧吼，阿未叫调朋友电话挂机，今日最后一工过来，咱明仔载开始咱就无这个个优待1800块啊，吼，咱就会有关给一关就是220哈，电话再高台再欢呼哈，2831-5819，2831-5819。你好哦，
1: 啊，洪导座，
0: 哎，高座，
1: 这花油加去哪里领啊？
0: 对啊，又提到平日啦，系啊。
1: 啊，搞到一箱，我顶下买一箱啊，未用。
0: 箱呀，
1: 未用。搞到一箱。
0: 好啊，好
1: 啊。啊，我上次我改去讲。
0: 好，
1: 你讲我想哦。
0: 我再来小姐。
1: 啊，你讲你也无报，再来讲到。
0: 在有啊，我报记呢。
1: 无啦，我7点就听 K 三下。
0: 哦，安尼啊，安尼你无听到啦，系啊。
1: 好啦，我见人家老细啊。看当时我才卡电话，好
0: 不？你甲讲好不？
1: 好，
0: 好。
1: 啊，无伊啊，我14罐这个，因为买两行，我送两罐，我14罐。
0: 好，赶紧你再记得好，
1: 好，
0: 拜拜。
1: 啊，我再甲你讲啊，你再甲我留的哈。
0: 好，我先甲你留，好不？
1: 好，
0: 好，拜拜。
1: 好，谢谢。

0: 十二罐，一首十二罐。
1: 哦，一首十二罐。
0: 哎、欸，对对对，一首十二罐，千八，千八。
1: 千八。
0: 哎、欸，对对对，吼。
1: 500cc
0: 安尼无一斤啦。500cc 无一斤啦，哎、欸，我不要算一
1: 斤
0: 偌济。
1: 六斤，
0: 500cc啦。哦，安尼吼，哎、欸，一般咱罐啊拢500cc 无得。一公升的啦，玻璃罐啊，拢玻璃罐啊，
1: 哦，
0: 嘿，拢玻璃罐
1: 啊，叫一箱啊，
0: 一箱啦，吼，
1: 哎，
0: 啊，你捌叫过无？
1: 敢那唔捌嘞，
0: 唔捌叫过啦，
1: 哎，我早起听了你的，
0: 哎呀，头一摆听到，啊，你自己爱甲我讲哦，自己
1: 不得。我伫树林区的啦，
0: 嘿，树林过来的，
1: 四东路，
0: 好，稍等。

0: 周树呀。
1: 哎
0: 嘿。哦，好，我哥家嘛哈。
1: 啊哈。
0: 哦，好，阿你我先给你写个，阿俾上进人再给你通知好不好？
1: 嗯，好，我来不要紧啦。
0: 好啊，谢谢你哦，哈。
1: 就迎接上了。
0: 好，我回来再给您讲，好不好？哈。
1: 嗯嗯。
0: 好，谢谢你，好，拜拜。
1: 拜拜。
0: 来空调好处边，快来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2831-5819，2831-5819，靠调靠通，风台总算过去哦。咱的好朋友，这风雨虽然万里，但是吼，嘛是爱特别，请咱好朋友爱注意哦哈。这个应用到这个风台吼所带来这个应用，所以讲咱的好朋友今日哦，咱虽然风台已经过去啊，不过咱的好朋友伊啊，这个降雨的区域吼已经。啊，这里、个、啊，慢慢远离咱台湾地区啊，哈。不过咱的好朋友嘛，是有真侪灾情传出来，就在节目当中，再报告大家知啊，哈。风台远离，今日一个早起小可有雨，慢慢风雨对离咱愈来愈远啊，哈。那么对明仔载开始，对转为典型的热天气啊，就是这个过道了才有雨，哈。所以讲咱的好朋友，赶快哈，这个、温度一天比一天更加高啊，过道了赶快有雨，所以讲出门雨伞、雨裤赶快拢爱加扎一个啊，你哈。希望朋友大家拢注意安全，哈，尤其是最近。山区海边啊，尽量避免去哈。这个风雨则拄过尔哈，山区哦比较靠土石流、崩山的情形哈。爱爬山、爱运动的朋友哈，找平地好嘛哈，做平地操场哈来运动哈。这两天这几天啊哈，尽量避免去，尽量山区，请来特别注意了。

离开啊啦吼，啊十三个关节嘛是感觉有好大有的直播，我嘛是在车内后边特别注意哈。那么透早五点半都已经解读了陆上风台警报，以及八点半左右啊嘛解读海上警报哈。但是即马扫到风台尾是南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高雄、屏东会扫到风台尾哈，所以讲这些朋友要特别注意。啊，桃园啦、新竹、彰化、宜兰的地区的朋友哈，嘛好大有发生的机会啊呢哈，所以嘛是在注意哈，嘛是在注意啊呢哈。虽然风台早，但是雨也够感官有哈，尤其是这个西南风所带来的这个沉降效应哈，那么温度个会愈来愈高哈，请来后边特别小心哈。而且包围即卖目前已经定了啊，伫咧这个中国的浙江啊哈，浙江啊咧啦哈，所以讲对咱威胁已经慢慢减轻了哈。不过这个包围虽然早啊，但是咱的好朋友哈，这个气象局嘛伫咧讲还是有热带性气压伫咧形成当中啊咧哈，咱希望讲风台唔能够来。哈哈，好，这个红灯的定量是非常不得了，然后加在这八位无定量啊，啊，佮离咱小可有一段距离啊咧哈，所以讲影响已经缩小了真侪，不过感觉有灾情发生啊咧哈，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山区海边啊，尽量撇免去哦哈，啊，即马尤其是风台期啦吼，哎呀，做好小心准备哈，即摆大家出来等，所以呵呵，大家要欢迎拢加真紧啊，了加真迅速，哎，这个好，这样咧表示大家拢有危机的意识哈，危机的意识个咧啦哈，啊，当然啊，这风台还未来进前，咱大家都已经哦穿咧等啊啦吼，啊好个仔嘿，不完全之外，就真正大家拢平安好不好？天佑台湾，空中好处变快乐，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2831-5819，2831-5819，电话继续开利用。啊，礼拜假日哈，这里啊，我们赶紧来陪伴咱的好朋友啊，你好，有外地朋友这里拜只听一拜，欢迎你假日好不好？2831-5819，情愿。

这个包围红太吼，哇！这红太你来，那你后边足侪大水间店拢乖乖起来安尼哈，啊连这个捷运呐啥吼拢嘛停止安尼哈，捷运呐、公车吼会拢停止安尼哈，所以讲有的人吼，出去唔知讲哇，这个啊红太拢休困，结果咧等公车讲等无，一个阿姨啊讲我伫咧路边啊，伫咧红太边啊，阿妈唔知讲哦，当时走出来啊，讲要等的时阵，发现讲哇，即摆拢无公车。特别安怎嘞吼，拢停班停课了，有诶公车嘛休困哈，捷运嘛休困啊嘞吼，所以讲哦，一个阿姨啊伫路边啊嘞，唔知要安怎的时阵，好加在一个机车技术哦，还不错啊，人真好啊嘞吼，这个风雨咧增加的时阵，大众运输工具停止的时阵，大家拢知影，但这阿姨啊吼耽误公车，看到这哦，人路边哦咧桥都歹哦，更加拜托诶，倒三工一个。需要到一名机车技师哦，赶紧把这阿姨送去到安全的这个所在啊嘞哈，这个过程嘛叫大家较欧陆吼，较欧陆啊嘞哈，所以讲咧，好比讲台湾人哦，这个互相合作的这款精神哦是。国际哦，有名的啦吼，所以真侪外国人真爱来咱台湾佚佗，观念对一家，我们都不吝啬帮助人家。不过阿红也是提醒大家，比如如果来发布了红带警报吼，通通乖乖待在家里好不好？吼，有诶，搁走去啥看海影啊，看小高龙诶，你唔能有小高家己哦，看小高龙，有小高家己啊咧吼，啊有诶哦，啊这里、個、啊，搁都要拍拍照，不要这样子啦吼吼，那么是希望大家吼安全第一啦吼，安全第一咧吼。所以讲，近期风台期这款的情形比较较侪吼，所以呼吁大家各位安全第一哈。

0: 大家好哦。
1: 你好。
0: 哎，你嘛好，哎。
1: 嘿。
0: 哎，早安。
1: 那叫盖回油啊。
0: 盖回油呀，好好，你点了这支啦哈。
1: 嘿。
0: 好，来我看一个哦，哎。单独书家嘛齁、
1: 啊、
0: 五个灵魂路嘛齁。
1: 对对对。
0: 好好好。我回来再给你讲嘿。
1: 好
0: 好好再给你通知哦齁。
1: 好
0: 好好。好单独书谢谢。
1: 谢谢。
0: 拜拜。

来，长武乖乖伫咧厝诶无吼，乖乖较有底哦吼，乖乖较有底，即台语咧讲诶，乖乖较有底有影吼，无拍拍照都乖啊。啊，今日开始会使拍拍照啊，爱整理厝内厝外吼，厝内厝外吼，爱整理你啊。哦，即个外口我拄来来巡路嘛，真侪哦，即、這个风雨扫扫拢即个歪七扭八，有诶扛板个人话嘛是真恐怖吼，爱、哦、整理一下哈、哦，乖乖较有底。

0: 来节目中推荐介绍，咱的钙回油哈，足侪好朋友已经定期交代出门啊，所以讲吼，咱这油嘛爱节制啊哈，到今天就好了，因为真正足侪朋友拢已经定期去啊哈，啊所以讲咱货嘛不够哈，已经不够了哈，所以讲啊，先跟咱的好朋友讲吼，咱要先把这个钙回油油胎先节制啊，好不好？真歹势啦哈，真歹势啊，因为足侪好朋友哈，那这个这个啊，即马吼惊到讲这个外口油啊嘞吼，惊到咱的好朋友啊拢会要赶紧先来登记咱的钙回油、芥花油，所以讲差不多人拢订完啦吼啊，所以咱即马今日算是最后一天接订单吼啊，过来咱就无够接油台介绍啊吼，咱就会有关给，一罐就是220哈，一罐就是220啊，即马咱个油台哦，你1800块。就是到今天而已，好不好？所以咱啊，这钙回油，阿妹叫对朋友，刚才好朋友讲拍摄啊，哈，今天最后一天，订单咱今日就截止，好，所以你若要把要交代，等你再更加利用过来。当然，其他产品，赶快拢会使交代还我。啊，因路吼，咱已经陆陆续续咧生产，但是又拄好拄着风台，风台日单咧吼，所以讲咱生产暂停哈，啊，上回嘛暂停，所以要下个礼拜哈，明仔载开始。照顾了了，小小给你安排上回去，给你讲拍摄哈，给你讲拍摄。我就是朋友讲啊，我因都当时来哈，因为风台啦哈，风台，所以讲咱回教麻烦啊，要出回麻烦哈，所以跟你好朋友讲拍摄啊，不过安全第一啦。其实今嘛大家拢公司啊，像真侪百货公司啊，漳州人嘛，通啊啦，通通都休息哈，都、就是希望大家拢会当乖乖在厝诶哈，比较安全哈，安全第一，好不好哈？这。这个咱上回时间会伫咧明仔载开始聊聊小小，甲咱的好朋友来做联络，再甲咱的好朋友讲一声，拍摄啦哈。哎呦呦呦，嘿，搞啥？
1: 哎，今摆要看的油啊？
0: 看的油，哎，嘛是爱明仔载后日回再来。哎，对对对。
1: 哎呀呀，应该搁送两罐来。
0: 两罐烤地下油哈，我张太太嘛哈。
1: 对啊
0: 对啊。好啊，无问题。好，我先给你写，一回来我再给你讲哦哈。
1: 嗯嗯嗯。
0: 好，张太太，谢谢哦。好，拜拜。

0: 啊，南部电脑较侪嘿，中南部电脑较侪风雨。
1: 哦，哎呀，风加雨，迄个天气。
0: 哎呀，真正哎呀，足侪所在拢嘛是有灾情啦。
1: 南部应该有受伤啊。
0: 哎呀，有一寡啦，小寡啦，小寡，嘿，我山区的所在比较较有。哎、欸，对，哦，啊，好家仔，平安就好，大家平安就好，
1: 这上重要。红马个套头，讲
0: 个
1: 日头请
0: 来啊，哎，个你放假嘞啊，
1: 放假，
0: 啊，这都拍预测啦，拍预测啦，真拍讲啦，
1: 哎呀，哎，你看迄个气象讲个很严重，
0: 哎呀，气象讲个足严重个啊，大家拢去囤货了，我超市拢无物件嘞。每家拢空空嘞，
1: 你讲过就是用迄个超市叫什么？像一样组合式的哈，规个拢迄个超市，规个拢搬，
0: 搬
1: 再用那个货柜车。
0: 哦，货柜出来
1: 是。大概拿放开来哈，规个拢安尼安尼。
0: 这个搞做行李哦。
1: 哦，这真的是。
0: 哎呀，这未歹哦，哎呀，哦，这真巧真巧嘿。
1: 啊，不会，
0: 超市
1: 那算是
0: 都
1: 会不得了。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那即马这个风台来，伊都会使搬走啊。
1: 对，已经
0: 搬
1: 车，
0: 所以
1: 拢搬。
0: 搬走拖去安尼哦，巧巧。较未损害惨重啊，你吼。
1: 哦，这个
0: 谈了正
1: 好。
0: 哎，对，啊，大家平安得好，平安得好，好啊，好。平安就好，哎，这上重要哈。
1: 好啦。
0: 好啊，啊，你今日要听什么歌？
1: 落花泪、
0: 哦、落花泪
1: 落花泪
0: 好不不问对哈
1: 啥
0: 落花泪哦我
1: 吹那是那个龙千羽
0: 好龙千羽好
1: 龙千羽
0: OK 我来吹哈好
1: 你忙吧
0: 好

来，空调组兵，快来当地新歌兵哈啊！这两天这个风台来啊，所以讲哦，有诶连续放咱台北地区啦哈，应该是中部一般哦，几乎都放到家了，好吧哈？拢是留小连续休两天，当然好处也是讲哦，咱提早。

做预备啦，预先做准备啊嘞，也是不错啦。但是有诶讲哦，安尼都头家都靠腰啊嘞吼，这个经济都受损害啊，当然这鱼与熊掌难以兼得啦吼，有一好无两好，这是事实啦吼。啊，你啊个大家有时间当准备，啊个爱讲安尼吼，这个大家个有趁钱，嗯，这有点难。啊，讲实在有困难啦吼，困难啦吼啊，但是啊，上重要就是按讲的嘛，平安就好嘛吼，平安就好啦。平安就好，这上重要啊嘞吼，所以讲哦，反正那么无希望风台哦，真正礼拜吼，你若讲风台来礼拜哦，风好足大。乖哈，对不？安尼咱嘛不爱，到时领导那漏水，领导那个安怎？哎、欸，你嘛是跟我讲安尼，嘛是灾损呐，对不？还是财损啊？哎、啊，嘛、欸、是损害啊！所以讲大家平安就好了，这我感觉啦哈。关键你恢复家园，因为吼未来还够足侪风台。啊，我们来讲真正，即嘛地球暖化啦，这里、個、啊，咱这干那一年风台哦都几落个啊嘞哈。希望拢会当对咱台湾哦边啊闪过都，边啊闪过都啊嘞哈。天公伯伯比天佑台湾，大家平安就好哈。来，过来安排朋友点播爱听，再来讲多啦吼。这讲顶礼拜播无听到，来，今麦过给你安排哦吼。赖小姐，哎，注意听一下哦。呵呵再来讲多，现场电话28355819，继续给你用。

哎，感谢咱好朋友打电话交代欢迎，足侪好朋友打电话来，谢谢你哈。拄只咱诶，这个庄太太哈，这德兴东路109巷家哈，这个伫咧巷啊头边啊哈，这个三角汤应该本来是伫三角汤，即马伫咧对面哈啊，这个路边的这个庄太。

太太哈，你卖水果的庄太太哈，阿甲庄先生哈，今日嘛赶快来上班了，甲阿红赶快，庄庄我好命，我好命，啊，用哦气象讲哦，个落雨干那十趴尔啦，所以讲哦，伊都买来买来这个啊，这做事来嘞哈，买来做事来嘞哈，卖水果哦，伫咱树林店当中一百矿高行业，啊，就化工哦，这庄太太庄先生，落靠呀俩，落靠呀。洪台过了，咱的好朋友大家该上班该上班，该上课该上课，该上班该上班该上课该上课啊！咧，然后这里啊，整理家很较麻烦咧，吼，所以有到楼卡厝的，我扫几枚哈，这里啊，风雨扫几枚，所以讲我都起来做变扫一下哈，大家拢辛苦啦，吼，都辛苦，在哪做事哪听。空中好处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我们来泡一杯烧酒咖啡啊，稍等下再追回来啉这首，听这首歌，呵呵不是啉，真正用听的哈。烧酒咖啡朋友点播，稍等下再播好不好？现场电话继续跟你用，靠着卡好通。

来空中好主编，快来拢伫新古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透早五点到八点，中昼是一点到两点，大家拢欢迎咱的好朋友做伙来加进哈。听咱好听介绍，甲做朋友甲咱到收听。哎，今日咱的时间就如个几条要听都有安尼吼，那营养师安提素、糖友宝、低蛋白、健康生活部、补充营养上佳好、补充营养够健康，来只安提素营养报告，毛病自然比较高哈。安提素、糖友宝、低蛋白拢中有哈。啊，个有咱的花生坊永兴 N 咯，哈，啊个有咱的黑豆酱的鸡巴素、甲低巴素，咱这种合规的标准，而且用的油拢是好油哈，所以讲来好朋友食了安心，买了放心，足侪最近丢掉的哈，物件咱的好朋友吃我们的最放心。好，阿哥我带你杏仁、燕麦奶啊，健康益生菌。好，阿哥我带你这里芝麻素、叶黄素啊，阿带你这里胶原蛋白啊，阿哥带你上好剂啊，苦瓜生态哈，上好剂最近嘛，足侪好朋友在搞代做的哈，拢欧罗讲哎。咱即马吼，即个啊，基地较差去，咱哩好朋友拢常爱讲爱经保养、经照顾啊，吼，所以讲咱哩身体拢家己知吼，你来买保养照顾，咱有上好的产品介绍互你啊哩，吼，啊，各位咱哩用心的产品啊，那是综合维他命、葡萄糖胺、纳曲 Q10、南瓜子。啊，啊，个有咱的这个啊，这个、姜黄素等等哈，以及咱的苦茶油哈，啊，咱的钙灰油哈，啊，这个两这两行这两行都差不多，明仔在后一回就会搞啊。你要进前个去欠足侪朋友啊，这个苦茶油哈，可能啊明仔在后一回来再给你送去啊哈。啊，这个进前叫的钙灰油朋友，到后礼拜开始就小小跟你联络，联络给你送去啊哈。那你借花油、钙灰油哈，一打油台千八块，但是只有到今日最后一天哈，所以还未叫到朋友。电话再麻烦挂机，2831-5819，2831-5819的电话再靠到靠通，后两挂机个咧，后边大家做服务哈，2831-5819，参加门西西，来你啊。

你再个卡哈，二八三零五八一九，二八三零五八一九，卡就卡通啊。点歌未付啊，新加坡报告一个哈，点歌未付啊哈，点歌即马未付啊哈。啊，那要交代要还路，赶快自己电话拢会使家利用哈，即马点歌卡未付哈。二八三一五八一九，二八三一五八一九，再卡就卡通。

来，今日个朋友来讲笑亏啊！哦，阿红讲笑亏过来啊！今日要讲的这笑亏是教大家安怎分辨啊？这个老婆跟小三，这查甫人吼，嘿，就是安尼啦。有个个要个有安尼啦，哈。出来就有一个家伙才水啊，个都比外靠野花安尼哈。但是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哈。不过查甫人都是安尼，有要个个有安尼哦。一对兄弟啊，就多吼，这个啊，这查甫人。都要开讲了，对不对？恁开讲啥讲吼？兄弟，我问你啊，现在讲吼，某跟小三那里吼，这两个差别在多位啊？呢，太太跟小三有什么差别呢？哦，这里好的，这里真臭屁！哇，我跟你讲，哎，老婆跟小三不一样啦，啥那不一样？哎，小三就是你跟约会的时阵哦，你安尼干嘛足刺激的啊？心惊胆吓，但是佫足想要介伊安尼哦，有甚物关的？这个，这里。什么看你这里啦，这高倍啊你吼，那个真期待就对啊你啦，那么看到以后就真期待，啊但是佫会惊惊，会怕怕这样子，哈哈，这就小三，啊那某咧，啊那某吼，我跟你讲，那某就是安尼哦，你两个碰者，伊就感觉讲啊，你是变态哦，哈哈，你有病哦，你是要创啥？哈哈啊、太太，咱来个帮者，讲你是变态，你想要创啥？你讲，你有啥目的？你讲啊！但小三无讲啊，哦，帮起来哦，这叫刺激的哈，叫好胜的、啊。小三跟太太无相关的所在，喂啊，这干母呀嘿，那你好，我唔捌帮过小三，所以我唔知呀。我是讲帮小三跟帮太太无相关，太太你个帮者，伊敢不敢讲你有啥目的？啊，你是有病哦、喔！你到底想要创啥？啊，小三个蒙者，哎呦，咱心惊胆吓嘿，安尼哦，啊，这唔知哦、喔，这里、個、啊，这個、小三哦、喔，安尼哦，这个感情介意安尼哦，这个上面块经营安尼哈，所以讲哦、喔，有一种期待的感觉，期待感觉。啊、但是某都无同款啦，吼，某都无同款，所以讲咧，好比我这小三个太太，敢会安尼？啊，哦，查甫人唔通安尼哦，这厝诶有啊，搁要搁外口搁找哈、哦，虽然心惊胆吓，但是最后吼、哦，嘛，人讲做牛打无笨啊，做某无得困啊，最后你拢去用踢落眠床骹哦。

来安排朋友点播爱听，讲要来一杯啊烧酒透咖啡啦吼。啊，唔知你咪未你咪，之前啊我拄到一个听众啊，讲阿红真正烧酒透咖啡未歹啉，会使试看卖啊，朋友你再试看卖烧酒咖啡。

0: 来再跟你讲好不好？
1: 你这也没资源哦。
0: 好，来再跟你讲好不好？好，好，谢谢，感恩哦，哈，回来再跟你讲。
1: 感恩你哦，谢谢。催你无
0: 用，不会哈，好，谢谢。
1: 催你拢系无用，
0: 啊，无用，对对对，啊，看无用，
1: 麻烦。
0: 不会啦，不会，不会，不会，哈。好，感恩哦。
1: 会再点歌呗？
0: 今麦不，诶，今日未付啊，明仔载，明仔载。
1: 啊，不，明仔载再点。
0: 好，明仔载再来，好不好？
1: 谢谢你，
0: 谢谢，谢谢，
1: 感恩你哦，
0: 好，好，拜拜。
1: 你
0: 真
1: 无用诶。
0: 不会啦，不会啦，哈。
1: 嗯，谢谢，拜拜，
0: 拜拜。来，广东出兵，快乐当地新古兵，做最后兵来交代作文来盖会议哦，谢谢哈。王大姐嘛来交代作文哈，啊，最近是安尼，这个风暴吼已经吹到咱新古兵来哈，甚至伫咱生活当中，像超商内底哈，有80款的这个饭丸啊、便当，拢总有致癌以为这个中标，所以联华食品哈、联华食品安尼哈，已经公布了两大退回的办法。过来，这是安尼问题哦，再度又进步哦，进前爆发出这毒沙拉油流入到食品的加工厂，即马连这个这个超商通路嘛丢掉安尼吼，80款当中大家爱食的这个啊、这个啊这个预饭团哈、便当等等这民生食品当中丢掉，好当中丢掉安尼吼，所以讲即马都会当摕到你进前有买发票哈。去怎么样去退费齁，去退费啊你齁，所以说那个食品安全有多重要，那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叫大家用好油，卖用不好油，但是那个好朋友有听就是有

听啦，啊无听就唔知呀。人讲真怕真惊啦，唔怕就唔惊啦。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即摆会惊吼，真的会怕。不过咱的好朋友，我相信真侪好朋友即摆拢已经改念啊。我再头一摆进前地沟油都已经叫加一摆啊，所以有足侪好朋友吼，拢按四点啊兼换贴的拢是咱的老朋友。所以讲，咱啊这改回油吼，一直拢固定以来，足侪好朋友伫咧交代，伫咧发福哈，原因也伫咧遮，大家拢知用好油，赶走无好油哈。一摆过一摆，吼，咱啊，这个啊，闪过着这个毒油的这款这个风暴啊嘞，吼，所以讲真侪好朋友讲外食族的即摆吼是着着上多，然后因为即个沙拉油拢提来做啥，拢做成了食品加工的物件，吼，所以讲你食的物件，咱超商买，吼，我们外面吃的，包括连麦当劳嘛有哦，吼。诶、那个沙拉还有沙拉齁，还是讲这个摩斯汉堡嘛，讲啊那沙拉嘛顶面来这种有蓝调齁，有蓝调安尼齁，所以年久月深，咱的好朋友对咱身体拢是一种伤害，所以为怎会建议咱的好朋友习惯爱甲改起来。厨房用油，既然像咱真侪时代好朋友齁，大家在买菜，咱的好朋友就是为着要健康，为着要大家吃了一个口拢啊那，这个啊无白害，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啊，用油就要怎么样？更要小心齁，所以用好油关照不好油钙灰油阿红推荐介绍好你齁。那么咱钙灰油买晒用阿克带油买晒用齁啊，这东西较好的油都是很好的油啊，当然比别人贵几数啊，然后这单坦白讲，但是咱会贵有贵的价值，价值在哪里？就是即马你都会感觉咱买了有价值，咱买了安心，咱买了会放心，所以咱的好朋友钙灰油阿袂叫丢，今天最后一天齁，电话再交代2831-5819，卡号通。

0: Hello， 家好啊，我到时候回来再去跟你讲，好不好？
1: 好啦，好。
0: 好啊，好，谢谢啦。
1: 好，拜拜。
0: 感恩哦。
1: 好，再见，
0: 再见，再见，好，拜拜。
1: 拜拜，
0: 哎，拜拜。来，高查理好哦。
2: 喂，阿宏。
0: 哎呦呦呦，嘿。
2: 哎，阿宏，我陈太太。
0: 陈太太好。
2: 你说话又搁加一组，好吧？
0: 搁加一组。
2: 嘿。
0: 嘿，我看有够无呢，那无够都爱等哦。哈哈哈。嘿，好不？会使无？我头一组先给你啦。
2: 哦、好
0: 不好
2: 哈？
0: 啊那那
2: 看完，哎，有搞你就搁加一组。
0: 对对对，啊那无那无搞，你就爱等我头一组先给你上，另外一组我再不来给你来再搁讲。
2: 老客老
0: 客，哎老客，啊来再搁给你讲，好不好？
2: 好好
0: 好，
2: 我见
0: 好
2: 啊，反正你加组起就好。
0: 好，我先给你写起哈。
2: 哎好。
0: 好，陈太
2: 太，
0: 我在我在我在，陈太太可以回归家嘛？
2: 哎对对对对，
0: 好，没问题，好，谢谢你，感恩哦。
2: 好好好，
0: 拜拜。哎，公牛做边，快来拢伫身躯边吼！哎，今日叫的拢爱等啦吼，因为这个头前已经人已经拢定差不多啊啦吼，但是今日是最后一礼拜，我甲你先留起啊，写起，好先写起啊会。那真正无够嘛，是一个等十天，一礼拜、两礼拜左右啊，再回再来啊咧吼，因为这个咱这是。我之前讲啊，咱这拢爱过验过吼，都爱再检验过啊，所以讲一定要一点时间呐吼，不是讲啊随走随有诶，做好了生产完检验检验完了有标准，咱才有出货，所以都要时间呐。所以有别人讲哦，啊那也无像人家紧啊咧哦，我这我都无。不是咱像人安尼做个炖安尼啦，所以讲咱回冬的安尼啦，就是爱等安尼哦。但是你摕到一定是最新鲜的哈，所以我比如讲会再更牢固，超过两年哈，绝对放超过两年哈，盖回油哈。啊，但即马定下拢爱等啦，都要等哈。先甲朋友报告一下哈，来到这里好。
1: 好
0: 诶。哎呦呦，哎，班阿姨早安。
1: 我话你叫啊，回
0: 盖
1: 回油。
0: 盖回油呀，好啊，我给你写起来好不好哈？哎呀，谢谢潘阿姨，哎呀，感恩呐，哎呀，
1: 感恩，
0: 假关系啊，哈，谢谢谢谢，假这较放心啦，
1: 刚买用的物
0: 件，安尼吼，安尼较放心，假这较放心，
1: 啊，
0: 谢谢啦，我知，就感恩到收听的，谢谢你哈，
1: 谢谢，
0: 好，感恩哦，拜拜，哎。来恐怖恐怖恐怖阿红这边的恐怖嘿，最近那里有朋友哈，一件真恐怖的代志，什么代志？哎，我听到这个新闻，我感觉讲我有点吓到，现在人哦，信神信佛啊，信个有诶招会真无诶哦，是安怎讲啊咧哈？最近讲哦，伫中南部发生一件让人感觉真恐怖的这交通意外。啊，那么一个做老母的呢吼，竟然讲啊，无法度接受因早间因过往去的这情形啊呢吼，怎载着因早间的尸体一路油门吹咧，讲要去倒位，要去神明遐，要拜托神明来救死还魂啊呢啦吼，会当拜托神明显灵，甲因早间哦，这个还魂回来啊呢啦吼，但是这车经过宫庙。

路口时阵，哎、欸，真奇怪哦！那发生了离奇的车祸，怎去弄到这个啊？这个路边啊，弄到路边安尼啦吼。因为弄到路边了，人叫警察，警察就来找人讲，哎呦，内底那有一种这个啊，这个这个诶，这个啊，这尸体的味安尼啦吼，大家惊到，赶紧来来看了，再发现讲。坐伫副驾驶座的查囡已经早都往生去啊！啊，这個、做老爸诶、欸，做妈妈的安尼哦，因为烦恼讲哦，因查囡安尼哦啊，这里、個、啊，不要谈安尼哦，这里、個、啊，回魂回来安尼哈，所以讲哦，将因查囡尸体哦，唔是再去病院，是先再来神明家吼，庙啊讲哦，拜托神明替因查囡还魂呐，那也安尼啦哦，所以来好比如吼，死者为大啦哦，你安尼恶爸母啊，真正安尼哦，伊嘛。这个啊，这死亡唔冤气啊啦，对不吼？啊，为了要叫新民到回魂的啦，哎呦，这妈妈你伫咧想啥啦？来，人讲吼，这也着神，也着人啦，对不吼？啊，你新民给你到保庇是对心灵，咱心灵上的安慰啦，吼。啊，那讲新民给咱到保庇，啊嘛都爱你家己爱，啊那爱小心注意，对不吼？啊，你无传去看医生，结果你大声再来吼，这个新民看，啊你嘛唔对，哈哈哈！哎，啊这早嫁的翁心去啊，结果你竟然是再来催新民哦，这也是很奇怪哈、哦。所以讲，啊你后边我这真正听到真恐怖啊，但是哦，这新民无该。是哇，你个讲话来到庙口头前，大路边就先去弄车哦，车一弄落去，才知人才知讲原来一在，这副驾驶座是已经过往去的走囝，好、哦，所以你看看，这新民哦，真正嘛是有目睭的了，吼、哦，天公伯嘛是有目睭的咧，吼、哦，再讲你这个哦，乌白母乱搞一通，所以讲咧、信心唔是信个走会之魔。新民哦，嘛唔是讲哦，随便那样，都讲哦，你也在什么还魂的，救死还魂，这是你是鬼啊，够看伤多啊，乱七八糟，真正是真恐怖一样。所以讲人哦，咱啊有当时啊，也着神，也着人啦、啊、吼。新民给咱打保庇，但是咱买靠家己。

来，过来，这西安的风波非常严重哦，所以讲哦，即马宣布已经阁查到第三批有禁用地干部这非法的这工业油。混冲着这个食用油吼，所以讲吼已经查出着这毒油吼，即马一批过一批吼，这个、生产的过程啊，加工厂啊，个下游的这厂商吼，拢总调查出来，所以讲咱各朋友现在可能都要面临着真大，尤其是中年吼，中年油脂吼，爱面临着真大赔偿啊吼。背上敢有够，咱个表咱食食落巴肚底啊，是不是影响到咱身体？即摆目前也个唔知啊咧吼，是不是年久月深所会造成的？现在还不知道，所以讲咱个朋友，咱即摆大家哦，伫咧食物件哦，真的要特别小心的啦吼。即不少即业者哦，完全无注意到这个要求甲规定吼，这个检验无做到真并定真的把关。最后拢食在内咧，巴肚底啊咧吼，所以讲吼，好加在即一摆是即个啊，会有诶厂商家己来做自我自主诶管理吼，再抓着吼，那无真正你来甲听伊讲诶吼，拢未准，自己验得最准，吼，家己验诶上准啊咧啦吼，所以讲咱好朋友啊，咱家己生产诶，家己了解，家己知影黑豆浆诶品牌，有咱诶品牌都是等于上大诶即个安全甲保障啊咧吼，所以讲咱介会伊就接最好朋友咧交代做文，不过咱订到这个今日就到今天，好不好？咱就过来会有关系，一罐就220块。我比如讲啊，我单叫会使可以，你叫产品同齐叫，一罐就220。好啊，但是咱那一打犹太1800块的这犹太只有到今天哈，最后一天哈，要交代要还有电话再敲掉卡合同，2831-5819。

来，公听报报，来给阿伟报告气象资料。八位洪台已经离开台湾了哈，所以讲咱后边已经定着浙江去啊哈，所以对咱台湾影响慢慢减少。不过受着洪台北部的所在，有的所在嘛是感官有雨啊的哈。再来后边出门防晒，好顾感官未使未记哩擦。温度方面，中部以北跟着东北部地区高温来到33度至35度，南部31度、32度，回荡地区温度上悬，因为西南风定降的这款影响，所以讲来到36度。都有这高温，出外一定要给水分要补充，避免掉刷。啊，另外就是这个风台过了，慢慢如果进入到这个热天典型气候过到了，赶快拢有雨吼，所以请来好朋友雨伞还是要带一下啦哈。啊，天气会有热天的气候。滚水给补充啊，这温度开始升高，哈，啊，咱水给补充寡，哈，大家都要特别小心咯。

台虽然无正经吼入来台湾，但是嘛是造成到部分所在有灾情传出来咧啦吼，因为这个巴威这个风台吼，这个对台湾来讲嘛几千件、几多千件这灾害啊、那么有塞车的啦，有受伤的啦吼，那么这个累计差不多全台湾87人受伤上医生馆那里吼，啊嘛有停电的更加凄惨啦，因为最近在台南下营吼，这两家讲新起好的一间鸡场鸡寮啊。这鸡场拄好拄着跳电，哇！4.6万只的肉鸡啊，拢总哦，吸死啊！你哦，损失超过600万。啊啦，这家己嘛5000几户停电哈，啊，过来啊，树啊倒的啦，啥拢真多哈。所以讲，呼吁咱的好朋友你呐，今日要出门的朋友，买注意着路上路况的安全啦哈。啊啦，像风台来，尽量避免出门哈。这很多人你又跑出去哈，其实安尼是真危险。风台假就是要大家做好风台准备，唔是让你去佚佗去耍，有去走去唱 KTV 啊，想要看电影，或干脆包括公司即马足巧，拢总乖乖起来，无要用去。

伫咧即系像诶百货公司啊，即系涨就是会讲讲安尼，风雨较无遐大，大中讲有啦，诶，即成品吼，即个相关安尼吼，讲有人咧冤家啦，都一对男女朋友讲哦，伫咧饮料店咧买饮料，后壁有一个人客咧排队啊，要看菜单，结果即对男女就上面讲吼，你咧偷看阮找朋友的这个手机啊、哦！哦，这男朋友就真厉害讲啊吼，都跟人冤家啊吼，跟人冤家啊，讲你徛伫阮女朋友后边是咧甲偷看手机啊吼。这人家讲你靠呀，你就是情暗哦。我是咧看菜单，我当时咧看恁朋友、恁女朋友的手机啊，哦，就开始冤起来。对方佫讲伊是警察啦吼，佫讲要叫警察啦，佫讲安怎对安怎甲强下咧吼，即马双方面啊，即马哦，这里啊佫。各对方一起啊，吼，所以讲咱个朋友啊，为着民主问题啦，为着讲啊啦，即女朋友的问题啦，吼吼，都安尼派面相向，结果即马拢总爱去派出所，拢总爱来处理，到底是啥物人的问题啊？呢吼，即、這个啊，咱徛伫个人的后边，你等排队啊，人都甲你讲哦，你咧偷看我手机啊，这是啥物世界啊？这是啥物世界啊？呢吼，所以讲咱规矩把酒拢暗起来哈，拢唔通看，讲讲着，人甲你讲，你咧甲生哦。看一个菜单，伊讲你咧甲偷看我的手机啊！哇，这个人真的是很奇怪，你有被害妄想症，这个就被害妄想症来了。你的手机啊，想咧偌好看，我家己嘛有，对不对？哈，很奇怪，即卖人真正是足奇怪。来更加奇怪有这個，吼、哦，即马这个啊，大家拢真孤单，寂寞安尼吼，这个时段拢家己一个人住对吧？吼、哦，就想讲哦，那有人陪咱，唔知要偌好，所以讲即马机器人来啊，吼、哦，伫咧国外讲有这个啊，生产这个机器人哦，头一天的订单都1.3万台，你敢知吼？拢、哦、总有1.3万人来买这个啊，机器人要等于陪因那里啦，有你要。这个啊，帅哥诶，啊，这机器人，美女机器人当中有，看起来外形敢那人感官哦，真正敢那人感官呐嘞哈，而且佫会甲你互动，甲你开讲，甲你讲话，替你吼、哦，这创啥嘞？这机器人哦，这订单哦，一个开放订单了，马上一天就1.3万台啦，但是咱你好比话，实际吼、哦，这摕到这个机器人了，再发现讲哦，靠腰，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啊，这运作吼时间哦，只有2点钟左右啊，啊，过来伊都要充电啦，啊，过来都要充电啦，所以你该讲话讲无两句话，培养一下感情，感情都来的时阵哦，伊都啊啦休困啊，无电啊，啊，伊都休克啊，所以你要该讲两句啊，咱你好比话，都要等伊有电的时阵才有通佫讲啊，啊，所以你看即摆人是不是真正太可怜了？这都要该。机器人培养感情啊，伊就无得你啊，安尼哦。所以讲，有个人讲，到底是我陪伊，还是伊陪我啦？哈、啊，很奇怪呢。后、啊、头一台机器人安尼哦，贵三三啊啊，这啊想讲咩？咱叫伊陪咱，结果唔是，伊2点钟就无得，2点钟无得。到底是像陪像安尼哦？所以讲啊，这个人真的太孤单了哈，伤孤单啦，吼，再安尼，伤寂寞孤单啦。来朋友，你的戴手环、戴破链无安尼吼？啊，戴手环、戴手指，咱你后边爱注意就是啥？是不是讲哦，手震起来哦，手若震起来哦，哇，要提都提袂落来哦。最近吼、哦，这状况，这里有这50几岁，这婚姻人吼，伫厝诶无小心跌倒，手骨去拗掉，结果安尼吼骨折啊，手安尼哦震起来，震歪歪安尼吼。啊，太仔讲哦，伊戴伫手顶面的这个手环安尼吼，因为。戴真侪年啊，真贵重的这個手环，结果啊，因为手肿起来，怎啊去骑伫遐？哦，有够艰苦的啦吼，血拢无法度循环，规支手拢已经翻乌啊！赶紧的，这个家属再去甲消防队去求救，到底是要保住这个啊，这个真珍贵的这个玉环，还是要保住这支手啊？消防队在甲问讲，我跟你讲啊，手较重要啦，这个玉环会使够买，规支甲加长啊！伊就是唔敢甲加长拖几落工啊，因为手去跌倒去
接到哦，啊，就规支手整甲咪久嘞，啊，过来啊，这个啊，手管搁叠遐，哇，迄，那个血路未通透，咱你好比话，怎安尼哦，缩目掉安尼哦，几落工，规支手叫咩咩啊，变翻乌的，叫咩坏死啊吼，再走去消防队的拜托啊，消防队讲哦，你这支手有要补掉的，手管都爱甲胶断啦，嘿，所以讲只有忍痛将这个手管甲胶断，哎，有影啦吼，所以拄只。最近咱啊，我哋咧讲嘛吼，这个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啦，无两行都好诶啦，吼，一定啊，有一行好，一行歹，一行好，一行歹，代志都是安尼啊，每一个啊，这个决策甚至决策者，你决定代志诶时阵哦，一定有好有坏，无一定拢总好，吼，敢若亲像吼，无所有诶人拢满意共款啦，吼，所以做事嘛难从众议啦。啊，又好讲，即马所有的这个人咧做决定的时阵嘛，吼，所以讲咧，有当时咧想讲咧，什么代志较重要？代志重要的代志先做，啊，无重要代志，咱肯定后边做，吼，像手拳甲手多一项代，多一个上重要，当然手上重要啦。

啊！以上新闻报告者，感谢你捧场收听啊！空中主编快乐东，伫新区边拄只报新闻，无该接到电话继续甲看哈。要交代要欢乐，拍摄都要电话中，无该接到电话，再个赶紧继续甲利用，啊，赶紧甲你做服务嘿。2831-5819，2831-5819。来祝大家当中万事如意哈，平安个福气哈，福家在洪台平安，大家拢度过去哈，希望继续啊，天公伯伯庇在台湾哦，拢万事如意。

0: 巴士站，好啊哈。
1: 好，安尼好。
0: 嘿，好不好？这明仔再跟隔离讲。
1: 明仔再
0: 讲。嘿，后天就到了，好不好？
1: 后天就到了。
0: 哎，对，后天到，好不好？
1: 再去啊
0: 哈。嘿，对，好不好？赶快再去啊！你用再去靠底。
1: 我再去。靠边等遐久，是用做鹅蛋的。
0: 好安尼哦，系啊，安尼明仔再紧给你处理，好不好？
1: 不要紧啦，有那事也无管。好啦，你明仔再加，我礼拜二休
0: 啊。哎，礼拜二，好不好？
1: 好啊。
0: 好，谢谢啦。
1: 感恩你。
0: 感恩啊，好好。
1: 辛苦无跟你开讲啊。
0: 哎呀，有
1: 缘
0: 啊。有缘你就打电话来啊，系啊，好不好？
1: 好啊。
0: 好啊，谢谢啦。
1: 谢谢你。
0: 好，妍妈妈，谢谢哦。
1: 好。
0: 嗯，拜拜。
1: 拜拜，
0: 再见。来，空调组兵一块来，拢伫辛苦兵一边搞台北环路，等你再赶紧吼。啊，那叫钙回油兵又都爱等啦吼，啊，那不是钙回油都唔免等，吼，所以咧，好比话钙回油吼，一打人拢爱等，吼，拢诶，起码叫今日最后一工登记嘛吼。啊，别搞台北环路，等你赶紧，2835819，2835819哈，足侪好朋友、新朋友、老朋友，我拢叫因来订吼。啊，所以讲哦，咱即批都无会啊，咱即马犹太嘛就只到今日吼，最后一天啦吼，咱阿别叫着朋友等你再。靠掉，那你钙会油哈，要食都要食上好的，用上好的，用好油，光照无好油。大家即马听到这个油哈，都会怕怕的哦，不是你惊咧，我嘛就惊。所以讲，我本来就一直拢用家己的油，黑豆酱的油哈，家己用家己的油，当然较放心、较安心。那么介绍，咱的好朋友，连美国心脏协会嘛推荐介绍用钙会油，啊，要煎、要煮、要炒、要油煎，通通都可以，因来油。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那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又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就因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这么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

0: 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
3: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2: 啊，你哪知？
3: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2: 哈，这严重哦！
3: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6: 这是林本电台帮我五千克，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餐桌人》节目。

家的话语，你即将挽留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